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玉米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矿物质和玉米黄素，具有良好的保护胃肠道健康和抗氧化作用，推荐大家经常食用。而玉米最有营养的部位在玉米粒的根部，建议大家吃玉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吃得完整。这里的完整是指要把玉米的胚根和胚芽全吃进去，因为维生素 E、 不饱和脂肪酸和各种有益的元素都集中在胚根和胚芽内。另外还要注意，对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来说，一天最多吃一根玉米就足够了。假如吃太多，那么大量的膳食纤维很可能会引起胃胀、胃酸等不适状况。
2: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算了，回家吧。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 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该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主让我父亲瞑目处不忘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饶到心，接领罪行，处死受斩心无怨，祈求放出我夫君，只要我夫来要救我走，死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请听上集。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不久的这一天，96岁的徐小梅老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苏中地区反清乡斗争纪念馆。伫立在火烧竹篱笆展板前，老人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1943年春，日伪军对我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清乡行动。他们用梳篦、拉网、过筛等战术攻击我党政机关，试图寻歼我新四军主力，还沿着公路与河道修筑了10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妄图将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隔离开来。1943年4月初，竹篱笆修到了徐小梅的家乡鲍家坝，那个时候她还是一名刚满14岁的少女。
2: 我害怕。
3: 小梅，小梅别怕，有我呀和你命远哥在呢，别怕孩子，别怕别怕。
4: 就是别怕，小梅躲在哥身后。
5: 安静安静，都听好了，我叫侯宝荣，

0: 原来是现外勤警卫总队第三支队队长，而今被皇军赏识，抽调到清乡团当个营长。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清剿新四军。
1: 长官，这庄里庄外你们都避了好几遍了，没有新四军呐，我们都是良民，我们都是大大的良民呐。
0: 你就是灭将老许头是吧？
1: 哎，是的，我叫许长根。
0: 这片竹园是你们家的吧？
1: 哎，是的，是的，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0: 这竹林，皇军征用了。
1: 哎呦！哎呀呀呀呀！长官，长官，不行啊，不行啊！我家地少，全家还指望着这竹园糊口呢。长官，
0: 少废话，不光征竹子，还要征你的人，给皇军修篱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工头了。
1: 哎呦！哎呀呀！长官，长官，长官啊！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这是。
0: 闭嘴，老东西！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0: 哪怕是你爹死娘嫁人，也得给我放到一边去。
1: 呸！白公子竟敢是
2: 咬住我！
0: 皇军说了，
2: 吃什么呀？
0: 每家每户至少出一人修篱笆。小妹，既然你是个老聂家，对竹木懂行，就由你带头，领着他们砍竹子、扎篱笆。要扎得紧，栽得牢。要是干得不好，小心皇军拿你脑袋当夜壶。都听到没有？
3: 听到了。
0: 听到了，
4: 听到了。
0: 除此之外，还要抽调精壮劳力组成反共自新队，配合皇军的清乡行动。这个自新队的队长嘛，你是徐灭将的儿子徐明远吗？
5: 是。
0: 好，反共自新队队长就由你来打。
5: 不是，长官，你看我就是个打鱼的，我当不了啊。我
0: 徐明远，我可告诉你，皇军说了，凡是不听话不配合的，就是通共分子，就是新四军，直接去砍头。你就说你当不当吧。
1: 俄国汉不吃眼前亏。明远，你就是再不想当也先应承下来，以后再想办法推掉呀。
5: 黄二皮，你要是稀罕这个狗官，你来当。
1: 你还年轻，没吃过亏，听我的没错。
3: 侯营长，侯营长，明远他答应了。
0: 哎，这就对了，听话的狗才有骨头啃。所有人听我命令，修篱笆开工。
6: 竹篱笆开始修建后，家家被迫出丁，而且不给工钱不管饭，极大的耽误了乡民的农耕生产。一些农户实在没办法，只能趁着夜色抢收抢种，可这又违反了日伪军的宵禁管理，稍不留神便遭到巡夜日伪军的枪击。一时间，所有的村庄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7: 谁？谁啊？
5: 啊，爹，我去看看。谁？
8: 鲁北的。
5: 爹，没人，你安心睡吧，我去撒泡尿。
8: 哦，明远，我是老冯。
7: 哎呀，是冯队长呢。
8: 明远，恭喜你啊，你这地下民兵队长又当上了反共自新队的队长。
7: 哎呀，官帽子比我还多一顶嘞。
5: 行了，老冯，你就别寒碜我了，说吧，这次什么任务？
8: 我是来向你传达区委指示精神的。上级要求我们破坏竹篱笆，粉碎日伪清乡的企图。
5: 我明白，肯定不能让竹篱笆修起来。可是，哎，这不修的话，日伪军肯定是要杀人呢。
8: 哎呀，那就白天修，晚上拆嘛。具体的办法还得你们自己想。
5: 明白。
8: 还有，你的新头衔就是我们的新机会。组织决定安插一些人到自新队，将自新队变成我们自己的武装。这样啊，既可以快速掌握敌人的动向，必要的时候也能指导配合你们搞大的动作。
5: 好，我知道了。哎，你们游击队呢？还回来吗？
8: 已经都回来了。
5: 啊，敌人砸竹篱笆就是为了把你们圈住，你们这咋还……
8: 这叫麻雀战法，知道不？
5: 麻雀？
8: 哎，对，麻雀虽小，满山都是啊，十几只一群，三五只也是一群啊，忽东忽西，忽聚忽散，抓也抓不住，撵也撵不走。
5: 哦，我明白了，今天偷你一把米，明天叼你二两糠，时间一久，哎，这损失还真不小呢。

0: 林然啊，
1: 嗯。
0: 你这尿泡尿咱叫这么长时间呢？哎呀，你早点睡啊！那寇营长明天还找你呢。
1: 好嘞，我知道了，你也早点睡啊，爹。
0: 啊，早点睡啊！
1: 哦。哎，明远，狗营长，谁呀？就是那个侯宝荣，他让我们叫他侯营长，我呸，我非叫他狗营长。他呀，放心，黑账已经给他记上了。好，那就这样，你们也要多保重啊。嗯，记住，一边修，一边毁，放心吧。
2: 面对敌人的阴谋，军分区的指示是边建设边破坏。许明远接到任务后，就在心里反复盘算着破坏之法，一连几晚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扎篱笆时还走了神儿，弄伤了手。父亲许长根和堂妹许小梅察觉了他的异常，两人多次追问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3: 哥，
1: 嗯，
3: 要我说，你就不该瞒着我们，咱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主意。
1: 你个毛丫头，你懂啥？
3: 哼。
1: 这种事儿啊，当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嘛。
4: 就算你自己想到了办法，可最后还不是要靠大家伙才能实行啊。
3: 就是就是的。
1: 好，好，好，好，好，那你们说说，有啥好办法？
4: 当然是磨洋工了。能拖就拖。
5: 我说呀，栽桩的时候可以栽得浅一点儿。
1: 哎呦，这些我早都想到了。
3: 那就把竹子插得细一点儿。
1: 这都太简单了，而且容易暴露，不好不好。
4: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
1: 嗯，
4: 可以呀，在一些竹子中间偷偷的钻个洞。
1: 钻个洞？
3: 大伯，这有啥用呢？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啊！竹竿带孔，那就相当于房梁裂口子。你可别看这小小的一道，可就是他的命门。真到了拆竹篱笆的时候啊，这轻轻一脚，它就断了。而且呀，这竹竿本身它会长虫，咬个洞啥的很常见，那敌人呢，不容易发现。
1: 哦。有道理，只要弄断一根，整个篱笆呀就会像窗户一样破个洞。
4: 对，还有啊，
1: 啊，
4: 也可以偷偷的把竹节打掉，竹子无节，就像人没了脊梁骨，软和。
3: 哎呀，大伯，你可真厉害！那咱还有啥办法？
4: 这个篱笆呀，全靠编。
1: 嗯，
4: 回头塞篱笆的时候，我再教你们怎么用篾片绑豁口，到那个时候呀，只要用力一拉，这竹篱笆就哗哗的全散了。
1: 哎，爹，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啊！
4: 我这几十年的篾匠，那是白当的。
1: 好，咱就这么干。哎，还有啊，你们再帮我琢磨一件事儿，
3: 哥。你这还有啥事儿？
1: 那个狗营长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对我们爷俩指名道姓，他咋会认识我们呢？
4: 明远啊，
1: 啊，
4: 你是说，
1: 肯定有人给他当了狗腿子？
3: 啊？谁呀？
1: 不知道吗？暂时还看不出来。
4: 哎呀，照这么说，那破坏竹篱笆的这儿，那可得当心。再当心呐！
3: 嗯，
1: 咱们先和知根知底的人通个气儿，大伙儿呀，偷偷干。
2: 与家人商议后，许明远又和可靠的地下民兵队员们商量，商定了破坏竹篱笆建设进程的办法。此后，篱笆建设进度虽然大大减慢了，但在日伪军的强迫下，它始终还在缓慢地延伸着。
6: 小梅，小梅，
7: 不好了！
3: 啊，刘喜哥咋了？
7: 你们家出事了，赶紧去看看吧！
3: 啊，出啥事儿了？
7: 哎呀，本来我们队干得好好的，可那狗营长突然让改道， 把篱笆从你家地里穿过去，你娘啊已经去阻拦了。
6: 啊，不行不行，
7: 小梅，你别跑那么快呀，你慢点，你听我跟你说。小梅，小梅，
8: 长官，你就行行好吧，这油菜眼见着就要黄了，现在砍了那不全糟蹋了吗？这可是我们全年的口粮啊。
9: 都说了很多次了嘛，篱笆两边的地不准种，好多人家连腿肚子高的小麦都刨了，这是皇军的规定。
8: 哎呀，长官，我给您磕头了，求求您帮忙说说情吧，换个地方扎篱笆吧，我们娘俩全指着这块地活人呢，他爹的坟还在这儿呢。
9: 哼，别说坟头，就是你们家门头，只要篱笆从那儿过，天王老子来了该拆就得拆，你呀、啊、求我也没用。
8: 你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
9: 逼你又能咋地？你还敢招惹皇军？
8: 呸，狗汉奸，爱刀货，吃里扒外的畜生，你不配当中国人。
9: 管他中国人日本人，侯爷我只当人上人。来呀，把油菜全给我砍了，坟头也给我扒了。
8: 你狗汉奸，我跟你拼了！
9: 啊！耳朵，我的耳朵，老东西，搜狗，你给我搜狗！
2: 徐小梅的母亲被枪杀，她家的房子也被日伪军占用，设置成检问所。许长根爷俩怕小梅也遭到迫害，便把她接到了自己家里来生活。
8: 大伯，娘没了，家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
10: 小梅啊，可怜吧，不哭不哭，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
11: 对，小梅，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
8: 哥，我娘，我娘死得好惨。
11: 小梅，你放心，婶子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8: 哥，我要加入民兵，将来还要投奔冯队长，我也要当游击队员，打鬼子，除汉奸，跟他们斗争到底。
11: 好，和哥在一起，跟他们斗争到底。
2: 小梅的母亲遇难后不久，村庄里的篱笆合拢，乡民们终于不用再服劳役，可大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篱笆两边成了禁区，许多田地都被迫荒芜，而且日伪军还沿着篱笆设置了众多的检问所和碉堡炮楼，篱笆两边的民众往来基本被隔绝了。这让村民刘喜尤为绝望，因为合拢之前他的新婚妻子回娘家照顾病重的母亲，合拢后不能回，他们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着篱笆相望流泪。

0: 着呢。
1: 小雅，
0: 喜子，
1: 小雅，别哭了啊！你肯定能回来。
0: 我娘她。
1: 娘，
0: 他走了，
1: 啥？娘走了？女婿不孝，没能给你老送终啊！
0: 喜子，不怪你，都怪天上的小鬼子和白狗子。
1: 可恶的日本鬼子！秀英，别哭了。我问你，你的良民证办得咋样了？
0: 不行，他们说出嫁的人必须得回夫家的庄上登记。
1: 王八蛋，这不是难为人吗？这篱笆墙挡着，你咋回来登记呀？
0: 喜子，怎么办？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咱啥时候才能团圆呀？
1: 是个什么世道啊！糟了，不好，是鬼子的巡逻兵！小娘，小娘，快跑！
0: 喜子，你也快跑！别管我！
1: 快跑啊，秀英！秀英，
0: 快跑！
1: 秀英，秀英！
2: 又一桩惨案发生了。刘喜和秀英这对新婚夫妇被竹篱笆生生隔开，趁着夜色在篱笆边相见时，秀英又被日本兵残忍杀害。
3: 都被电推着飞快地跑嘞。
4: 啊，那这么说，竹篱笆两边以后就更不敢靠近了。
3: 哎，该不是唬人的吧？咱们先看看再说吧。
5: 行了，带上来。
6: 看到没，这个人就是那个倒霉蛋，当场就被电得屎尿横流，被皇军拖回去又大刑伺候了一番，腿断了，舌头也拔了。以后谁要是再敢靠近竹篱笆，或者胆敢搞破坏，他就是下场。预备，清醒。
2: 狗营长侯宝荣当着全村人的面残忍杀害了那名遍体鳞伤的游击队员。枪声响起，在场的村民似乎都被电击了一下，有的人腿抖如筛糠，还有人当场晕倒。这正是日伪军们想要的效果，他们满意的哈哈大笑，一时间嚣张气焰达到了顶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愤怒也在更多村民的心里越升越高。
1: 明远，我知道你是新四军的民兵队长，我要加入你们，我要报仇。
3: 刘喜兄弟，我们一定会替秀英报仇的。可是你，
1: 兄弟，你一定要让我加入啊！哎，是，以前我是胆小，不敢，也觉得霉运再咋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可秀英死后我才明白，这霉运会落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咱是人呀，咱得活下去，不反抗就得死。
4: 就是，刘喜哥，我支持你，咱们一起报仇，一起加入游击队。
7: 好，那天狗营长杀害的那个游击队员，他舌头都没了，都快要牺牲了，可他还

0: 还在那哇哇的喊。哎呀，当时我就想啊，他肯定不只是一名游击队员，他可能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1: 我也听到了，就是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2: 他喊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
1: 万岁。
0: 哎，临死前呀，他还向我扫了一眼呢，那眼里好像带着火，我感觉我的心都被他点着了。
1: 我也是，当时我就愣住了，眼泪就不知咋的流了下来。
2: 他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0: 啊。我明白了，明远，我愿意。
1: 我也愿意。
2: 我们一起反抗，报仇。
0: 对，反抗，报仇。
4: 反抗，报仇。
5: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上集播送完了。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请听下集。1943年5月，日伪军在苏中地区建成了一条用毛竹和铁丝编制的长达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围绕这条封锁线，日伪军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点燃了苏中军民的怒火。随即，一条全线反清乡破篱笆的命令，从新四军苏中军区迅速传到了各级党政组织。
1: 喵，喵，
0: 明远
2: 啊，
0: 在那儿呢。
2: 哎，你们小心啊，别让玉米叶划了眼睛啊。
0: 哎，
2: 走。
7: 老冯，又见面了。
0: 哎，安全吧？
2: 安全，
0: 放心吧，没尾巴。好啊，同志们。这次的总命令来自军区，上级指示我们放开手脚，四处开花，在麻雀战的基础上跟敌人打拉锯战、破袭战，一步步的消耗敌人，一旦时机成熟，迅速发起总攻，全面破坏竹篱笆，彻底粉碎封锁。
2: 好，老冯，你就说吧，这破袭战怎么打？
0: 简单说，就是扩大打击目标，不光破坏竹篱笆，还要破坏敌人的公路，剪断他们的电线、电话线，条件满足的话，也可以攻击他们的物资车，拔除偏远孤立的小据点。总之一句话，千方百计找敌人的薄弱点，个个击破。
8: 冯队长，拔篱笆简单，可是搞袭击，我们没有枪啊。
0: 哎呀，同志们啊，开动脑筋，用敌人的武器反击敌人。
2: 你是说反共自新队？
0: 没错，自新队里有枪，还有我们潜伏的游击队员，他们会帮你们完成任务。
1: 冯队长，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你可真厉害。
0: 小梅啊，不是我厉害，是组织厉害。
2: 老冯，你也厉害。哎，听说隔壁县的一个炮楼让人给端了，是你们路北游击队干的吧？
1: 嗯，这事儿啊，大家都说是神兵天降，轰隆一声，鬼子全上天了。
0: 拔炮楼倒是不假，不过没传得那么神。
9: 哎，老冯，越神越好，反正我们这的鬼子都被吓着了，最近呀，连那偷鸡摸狗的事儿都干得少了。
0: 他们呀
10: 不夹着尾巴也不行。200多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听着吓人，实际上并没有阻碍咱苏中军区的发展壮大，反而暴露出敌人自己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缺点。
2: 这就叫大网抓小鱼，
10: 有劳无功。
7: 不对不对，这叫呀水塘没水，漏了底儿。
10: 日本鬼子不光在咱们这儿吃瘪，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们也是节节败退，连吃了几个大败仗呢。
1: 活该，谁让他们到处杀人放火。
10: 小梅说的对啊，侵略者必败，这是大势所趋。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侯宝荣的狗腿子查到了。
1: 谁呀？是我们庄里的人吗？
10: 这人啊你们都认识，黄二皮。
1: 黄二皮？
2: 黄二皮？怎么会是他呀？
10: 他呀也是受到了敌人的胁迫，这个人和你们是一个村的，也没造成多大破坏，还有挽救的可能，就交给你们自己处理吧。
2: 好，
10: 同志们，眼下其他地方的破袭战已经搞得有声有色，咱们这儿也得加紧了，绝不能耽误了总攻。
2: 老冯，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让总攻的号角早日吹响。
11: 好。
5: 上级的命令传来后，许明远、刘喜等地下民兵队的核心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发动群众大干一场。可谁知许多群众深信着篱笆带电的传言，不敢参加行动，一些地下民兵队员也半信半疑，破袭行动还没开始就遇到了巨大阻碍。
7: 哼，你们呀一群胆小鬼。
2: 刘喜，你也别这么说，乡亲们不敢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嘛。
7: 什么篱笆带电呀，我就不信。
2: 说实话我也不信，前两天我还亲眼看见有野狗在篱笆上尿尿呢，照样啥事儿没有吗？
1: 对对对，我也看到一群麻雀就在那篱笆上站成了一条线，当时不是说连牛都能电翻吗？这咋一个小小的麻雀都没事儿呢？
7: 哎，你看你看，哎，既然这样那还等啥吗？
2: 哎，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再说了，光咱几个人不信没用啊，得让全庄的人都相信才行，破坏的行动啊才能全面的发动起来。
12: 哎呀，这有鱼没鱼啊，撒一网不就知道了？想知道竹篱笆带不带电，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7: 哎，长根叔，这咋试啊？
2: 对呀爹，咋试啊？
12: 这样吧，我去摸一下就行了。
7: 啊，
12: 反正啊我这老东西一个，我去。哎，我要是死了，你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1: 不行不行，大伯，这咋能行？
2: 就是，
1: 再说了，现在搞连坐，你要是真出了事儿，那我们也跑不脱。
7: 对啊。
2: 哎，我有办法了，爹说的对，就是得摸一下，不过不能用人摸。
7: 不用人那用啥？
12: 是啊
1: 是啊，
2: 狗啊。
5: 第二天晚上，许明远一行就带着自家的狗来到了竹篱笆边，他们要进行一次用狗测电的实验，来打消村民们的疑虑。
1: 嘘，别叫别叫别叫。
12: 好狗乖，好狗乖，给人看门替人消灾，来世福报投做人胎。
7: 长根叔，不就是条狗吗？
12: 哎呀，
7: 你还怪可怜他的。
12: 这不管咋说他也是一条命啊，万一那竹篱笆上真有电的话，你说
2: 那他就是功勋狗，为抗日也做了贡献，他也没白来世间一回嘛。
12: 哎，老狗啊，你可别怪我呀，这可不是我心狠，是那鬼子太坏了。
7: 哎呀，行了行了，叔，你们就在这藏好，我带着狗去。
12: 我养了它5-6年了，它只听我的，还是我来吧。 老狗啊，对不住了。
7: 爹，你要小心呐。
5: 许长根抱起狗，一把扔过竹篱笆，狗闷哼一声落地，吓得一激灵，起身扑向篱笆，想返回到许长根身边。
1: 哎，快看，狗没事儿，没事儿，
7: 真没事儿，竹篱笆没电，
1: 竹篱笆没电。
5: 见狗安然无恙，许长根父子相视一笑，将篱笆爬出一个缺口，让狗回到身边。
12: 好狗，走，回家，
7: 走，回家。
12: 你可立了大功了，
7: 我得奖励你。
11: 对，得奖励。
5: 就这样，日伪军篱笆带电的谎言被揭穿了。紧接着，许明远又带人进行了一次新的行动。他们夜半伏击，将替敌人收集情报的黄二皮抓了起来。
2: 黄二皮，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想不到给狗营长通风报信的人，原来是你！
13: 呸！黄二皮，你个叛徒！说，秀英的事儿是不是你报的信儿？
14: 不是我呀！刘喜兄弟，真不是呀！
13: 还敢说不是你？
14: 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话，你咋能没有被连坐呢？
13: 我呸！那你肯定也没干好事儿。
1: 就是的，小鬼子、白狗子都不是东西，还欠着我们的血债。你给他们当狗腿子，照样不得好死。
13: 给他废什么话？枪毙了算了。
14: 别，饶我一命！我是对不住大家，可我也没有办法呀。如果不听，他们就要烧我的船，还要我一家的命啊！
2: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老老实实交代。
14: 他们向我打听庄里的事情，还要我监视新四军游击队的动向。
2: 你这是找死！红榜黑榜你知道不？游击队已经给你记上黑账。
14: 明远兄弟，饶我一命，我真的啥也没说。我哪知道谁是游击队的呀？我只说了庄里的情况。
1: 你说啥情况了？
14: 我说你家有竹园，爷儿俩还能干。
2: 难怪呢。
14: 兄弟，明远兄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你就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你向谁汇报情况？
14: 就那个侯营长。
1: 呸！什么侯营长？是狗营长。
14: 是狗营长。
2: 什么时候汇报？在哪儿汇报？
14: 时间不定，有时候是他们驻地，有时候是镇上。他在镇上有个相好的。
13: 除了庄里的情况，你还说过啥？
14: 真的没啥了。狗营长他让我打探消息是假，实际就是为了敲我的竹杠。我这拼死忙活打一点鱼，全被他们拿走了。送的少了慢了，还要挨打受骂。
13: 哎，黄二皮，你说你混的还不如一条狗，你这是图啥？
14: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们就饶我一命吧。我上有70岁老母，下面还有3个娃娃，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2: 行了，别好了。只要以后你别再帮狗营长干坏事了，我们也不会把你咋样的。
14: 啊？真的？
13: 废什么话？这是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14: 好，我改。有什么事情叫我帮忙？只管开口，
2: 会有那么一天的。你走吧。
14: 好。哎，明远兄弟，这么说，你们几个真是……
1: 你干嘛，黄二皮？你还想告密啊？
14: 不是，我是说，那以后我也算是你们的人了。
2: 哼，那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14: 哎，明白，我等着你们来找我。
2: 行了，去。走吧。
14: 哎，
5: 接连两次行动，许明远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之后，大家就在他的带领下，正式开展了对竹篱笆的破坏行动。
7: 注意隐蔽。
2: 好。
1: 哥。
2: 啊？
1: 你确定吗？
2: 放心吧，刚下完雨，到处都是烂泥巴，小鬼子呀，才懒得出来巡逻呢。
1: 那还有白狗子们呢？
2: 黄二皮今天刚给狗营长送过鱼，他提着东西啊，就去镇上了。
0: 炮楼那边我们也侦查过了，白狗子们早都喝醉了。
1: 太好了。
0: 啊，
2: 安静安静安静，注意啊，按照计划啊，一小队放哨，其他人两人一组散开行动，点火后要迅速撤离，行动。
1: 哥，你快点快点啊。
2: 哎呀，你别喊，我知道这草好像受潮了。哎呀，
1: 我试试。哎呀，真是的，急死个人。
2: 哎，潮了潮了潮了潮了，小心点，我来吹我来吹。好了好了好了，着了着了，大家听好了，咱们准备撤啊，别拖延时间，及时撤，快走。
0: 好，
1: 撤。
5: 在许明远带领下，地下民兵队数次火烧竹篱笆，给百姓们出了恶气，也树立了榜样。许多老百姓也开始自发加入行动小组。伪军营长侯宝荣本来准备大搞连坐，惩处一批百姓，可他还没行动，就收到了游击队的警告。
15: 黄二皮，这是什么？
14: 侯营长，这您都不认识啊？黑豆呀，是别人偷我孝敬您的礼物。
15: 礼物？哪个人？
14: 不认识，半道上窜出来的，只说一定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15: 什么话？
14: 他说账簿就要记满了，问您什么时候销账。
15: 啊，是新四军。来人，快来人，增加防护，从今儿起哪怕老子撒尿也得有两人给我站岗。
5: 侯宝荣被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再对群众下死手，甚至不敢再走夜路，连日常的巡查也组织的少了。这无疑更加便利了地下民兵队的行动。他们四处出击，反复破坏竹篱笆，把日伪军弄得团团转。在其他地区，苏中军民的联合行动同样让日伪军疲惫不堪。200华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千疮百孔，反清乡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15: 谁？
14: 侯营长，我呀，黄二皮，给您送鱼来了，大鱼。
15: 哎呀，是你小子呀，多久没有来了？小心我他妈毙了你！别动！许明远，黄二皮，你们，
14: 没想到吧？你要抓的游击队呀，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16: 侯宝荣，该清你的账。
15: 明远兄弟，不，许大哥，饶我一命，饶我一命啊！
16: 侯宝荣，饶你一命，那是来饶我家秀英的命，是来饶所有无辜百姓的命。
17: 侯宝荣，你听好了，自查实，侯宝荣卖国求荣，甘当日寇走狗，积极参与清乡行动，驻扎南坎期间欺压百姓，霸占民产，致使我路北游击队队员及群众多人罹难，民怨极大，按照惩治汉奸条例判处侯宝荣死刑，立即执行。
15: 我错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饶命啊，饶命啊！
14: 呸，软骨头，以前的威风哪儿去了？
17: 下辈子， 你还是好好的做个人吧。
14: 徐大哥，徐大哥。
5: 1943年7月。

0: 一日，苏中军区三分区和四分区联合行动，发起对竹篱笆封锁线的总攻，数以万计的群众参与其中。夜色下，东自南坎，西到岔河，北起丁堰，南至天生港，100多公里封锁线上人声鼎沸。
1: 篱笆长，篱笆高，金乡封锁鬼门道。
2: 篱笆长，篱笆高，金乡封锁鬼门道。
1: 清不了，锁不了，抗日人民智慧高。
2: 清不了，锁不了，抗日人民智慧高。
1: 老虎钳，切菜刀，砍掉篱笆，大火烧。
2: 老虎钳，切菜刀，砍掉篱笆，大火烧。
3: 别掉队，烧了东面，烧西面，拔了篱笆，端炮楼。
4: 好，端炮楼。
5: 宁远，
6: 宁远，哥，是路北游击队的冯队长，他们来了。
3: 太好了，咱会师了。
7: 这一下总算可以翻身了。
8: 哎呀，宁远啊，我们要去支援区小队，端炮楼，拔碉堡，这里还有一些残存的敌人，你们可要小心。
9: 哎呀，冯队长，你就放心吧，现在的鬼子呀，那就是铁匠铺的料，挨打的货。
10: 哎，就是，叔说的对，敢反抗啊，就把他们消灭了。
9: 对
3: 对，消灭了。
8: 好，咱们胜利再会。
2: 胜利再会。
8: 游击队跑步前进，
3: 同志们跟我来，火烧竹篱笆，打破封锁线。
7: 秀英，我们终于给你报仇了。
11: 小鬼子，滚回日本去。
0: 站在纪念馆展板前，徐小梅老人思绪翻腾，眼前又浮现起当年的情景。那天晚上火趁风势，风助火威，浓烟滚滚，喊杀震天，日伪军们或死在人民的刀枪之下，或受伤被俘，只有一小部分负隅顽抗，龟缩在炮楼里胡乱放着冷枪。
11: 小梅，你哥呢？
6: 他在坡上面呢，他要去炸那个炮楼。刚才几个小鬼子躲在里面放冷枪，打伤咱们好几个人了。
11: 这个臭小子。
6: 大飞，大飞。
3: 凌远，爹，你来干啥了？快回去。
11: 凌远，让我来。你还年轻啊，咱老许家还要靠你传香火呢。
3: 这不是一回事，你快走走啊。
11: 下去吧你。
3: 哎，爹，哎呀，你快下来下来。
11: 凌远，照顾好小梅。冲啊！
3: 爹，
0: 苏中军民联合大行动，火烧竹篱笆，这是徐小梅老人毕生记忆里最闪光的一幕。这次行动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政权的光辉象征，它所体现出的智慧与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广播剧火烧竹篱笆播送完了。
1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3: 请听广播剧《最美人间烟火处》。在城市的角落，总有一扇玻璃门常年蒙着白雾，推门进去，3元钱就能买到一荤两素的热饭， 80岁以上的老人和残疾人可以免单。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困难老人全年无休的小食堂，在这扇门后藏着一个坚持了十几年的秘密。2005年的冬天，一位母亲在女儿的日记本里捡到了一颗星星，从此她的余生都在让这颗星星照亮更多人的生命。
4: 2005年3月15日，今天我又吐了3次。我听到妈妈偷偷在走廊哭。自从知道我得了尿毒症，妈妈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次。妈妈，别难过，我呢，还是喜欢看你笑。你笑起来啊，就好像是春天的蒲公英。哎，多希望我能赶快好起来啊。如果我能好起来，我想做些有意义的事，去探寻生命的多种可能，让我的生命更加厚重，充满力量。我要帮助更多的人，让所有身处困境中的人都能吃饱饭。
5: 哎呀，今天可真冷啊。
14: 兰兰，这房子漏风漏雨的，你卖了老家的房就换这么个破地儿啊？你瞧瞧，这墙皮都能刮下来熬汤了，门缝里边漏的风比刀子还利。
5: 桂芳姐，我前几年呢在山区小学帮忙的时候，那住的土坯房比这儿还差呢。
14: 山区小学？哎呦，原来小雨去世后的这些年你没怎么跟我们联系，是进山去支教去了？
5: 嗨，就是给山里那些家庭困难的孩子们做做饭。
14: 留守儿童家庭吗？
5: 是啊，大人们都去打工了，看着那些留守的孩子和老人呢，那真是心疼。
14: 哎呦，可不是嘛。
5: 哎，桂芳姐，小雨刚走的时候啊，我这心都被掏空了。一看到差不多大的孩子，我这心就痛得不行。后来在整理小雨遗物的时候，看到她的日记，这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大家都能吃饱饭。
14: 哎呀，小雨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呀。
5: 你说，那我这个当妈的就一定要把女儿未完成的梦想帮她实现了呀。后来我就到山区里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孩子们做饭，跟他们在一起就像小雨还在身边一样。
14: 嗯，那我明白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儿了。
5: 桂芳姐，我觉得女儿的梦想就像这满天的星光一样，一点一点也照亮了我的生命，我也越来越乐在其中了。
14: 那以后还去吗？
5: 不去了，当地政府啊对困难家庭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孩子们也都进了正规的食堂吃饭，我也放心多了。以后有空啊再回去看看他们。
14: 那你是怎么突然想着来这里租房子呀？还租了这么个破地儿，你瞧瞧这30平米有没有，面积小不说，里面还啥也没有。
5: 其实刚回来的时候啊，我也没有想好要做啥。有一天看新闻，发现这城里的空巢老人还有孤寡老人是越来越多，我就想着能不能为他们做点啥，这不我就来了。
14: 嗨，就这么一间又小又破的地方还能做点啥呀？
5: 我想啊，做个小食堂 至少让这些空巢老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不用再为吃饭的问题发愁，这也是孩子的心愿嘛。
14: 你说说，咱都多少年老邻居了，自从我家搬到城里，这都好几年没见。听说你要搬过来，我还特高兴，咱老邻居又能在一起了。哎，但一看你这环境啊，我这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啊。
5: 桂芳姐，你别看咱们这儿小，这好好捯饬一下还是很不错的。哦，对了，我还画了设计图呢。那你看，我打算呢把灶台砌在这儿，这样冬天老人们喝汤时，那热气都能暖到眉毛尖儿。啊，你看，门口那儿我再装个扶手，台阶旁边再弄个坡。回头啊，我再让退休的陈老师帮忙给写一块广告牌，就写爱心食堂服务老人和残疾人，三元管饱，80岁以上和残疾人免单。
14: 嘿，你想的可真周到呀。
5: 哎，我们小雨当年就说了，做慈善呢不用等长大，你看，只要咱们新城哪怕只有这30平方米也能给人暖身子，不是？这老话不也说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4: 小雨是个好孩子。兰兰，就冲着你这份善心，姐支持你，再难姐跟着你一起干。
15: 爱心食堂服务老人和残疾人，三元管饱，80岁以上及残疾人免单。
16: 有这么好的事儿？
17: 对对对，说的是呢，天下哪有不要钱的午餐。
16: 哎呀，就是就是。
18: 听说这儿吃饭不要钱，是不是骗人的呀？现在呀，骗子太多了，专骗我们这些老人的钱。
16: 哎呀，就是。
17: 我猜呀，肯定是想图点啥。
5: 准宝啊，是有别的目的。
19: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啊！我们今天新店开业，欢迎大家来小店坐坐。外头冷，大家里面坐呀。
18: 你这招牌上写的是不是真的呀？
19: 大爷是真的。大爷，我叫王兰兰，您叫我小兰就行。哦，大爷，您贵姓？多大年纪了？我给您登记一下。
18: 我叫张德福，81了。
19: 好嘞，张德福，81岁。
18: 还真给我免费呀？你别想骗我啊！现在说免费，等到吃完才说让我买东西啥的。我外甥女就上过当，上个月街口那家，卖保健品的，说免费送鸡蛋，结果被骗去买理疗床，坑了他好几千块钱呢。我才不上那个当呢，你真当我们老人是好骗呢？
19: 哎呀，大爷，您想哪儿去了？我们呐，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心吃饭的地儿，绝不骗人。
18: 那你们图啥呀？租房子不要钱啊？买米面粮油的都不要钱啊？
14: 图啥？图让这世道多点人气儿呗。今天天冷，来，老爷子，您先喝杯姜茶，驱驱寒啊。
18: 不喝不喝，别想贿赂我啊，我可不吃你们这一套。
14: 嗨，要不您进来试试呗，看我们骗不骗人。要真骗人啊，您就报警把我们抓了，好不好？
18: 试试就试试。要是骗我， 我就砸你招牌。
19: 好，快进来坐。来来来，大伙都进来尝尝。
13: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道爱心食堂的人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了来自爱心食堂的温暖。
14: 兰兰，红烧肉收汁了，快把张大爷的那份多挑两块瘦的。
6: 哎，好。
19: 哎呦，婆婆您慢点啊，这门槛高，您扶着点门框。
20: 姑娘，这香味儿自打老头子走后我就没闻过肉香了，连口热乎饭都没吃过。
19: 哎呦，婆婆不哭不哭啊，您快里面坐。
18: 小兰呐、这是李婆婆，今年也80了。她就一个儿子，还在外地工作。哎呦，自从老伴儿过世啊，家里就剩她一个人。这不嘛，昨天我们这群老家伙在公园里晒太阳，刚好呢就遇到李婆婆。我就赶紧给她说，让她呀也上这儿来吃饭。这个你看行不，小兰？
19: 行啊，必须行啊。李婆婆，我帮您盛饭啊，今后啊您就来这儿吃饭，当自己家一样啊。
20: 这碗热乎的。
19: 哎呦，李婆婆快别哭了啊，这饭菜呀也不知道合不合您胃口，想吃啥您再跟我说啊。
18: 小兰啊，来来来，你这肉多少钱买的啊？
19: 哎呦，张大爷您呐就甭管这肉多少钱了，尽管吃。
18: 来来来，李婆婆，这盘肉给你吃吧啊。哎呦，我这牙口不好啊，我吃豆腐就行啊。来来来，别浪费钱嘛。
19: 哎呦，张大爷您就吃吧，锅里还有呢。兰兰呐，你们烧的菜真是越来越好吃了，你们可真是好人呐，又这么贴心，真是跟我亲闺女一样亲呐。那您呐就把我当您的闺女好。哦，对了，兰兰呐，我这今天出门一着急把钥匙给锁屋里了，你待会儿忙完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把门打开？
6: 好嘞，杨阿姨，待会儿啊我叫个开锁师傅帮您弄啊。
19: 谢谢你了啊。哎呀，您太客气了。大家快趁热吃吧，不够再盛啊。桂芳姐你照应一下啊，我去给周婆婆送饭，她生病了下不了楼。
14: 哎，好嘞。
18: 哎呀，多好的闺女呀！啊，这食堂啊，刚开业那会儿，我还怀疑他们来着呀。

0: 要带他的宝贝孙子回来住几天，这可把张大爷开心的呀，像个孩子似的。
1: 呀，那可不得开心坏了吗？这么多年了，他儿子才回来几趟啊，这次还要带孩子回来，难怪他今天笑得合不拢嘴了。
0: 是啊，你说，其实这老人们的快乐呀很简单，你看，像张大爷、李婆婆、杨阿姨他们，那孩子大了都在大城市，这些老人们呢年纪大了他孤单呐，让他们有个地方聊聊天、唠唠嗑，能吃饱饭，我这心里呀是真开心。
1: 哎，柯兰啊，开心归开心，但咱这钱袋子呀也确实有点撑不住了，这个月这电费又涨了300，菜价也跟着蹦高，而且马上又要付房租了，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个月呀亏了3200。哎，要不要贴个告示涨点价啊？
0: 真要涨价了，老人们呢就舍不得吃喽。哎，不然明天呢我去社区问问看有没有公益补贴。哎
1: 呀，兰兰，你说我都这岁数了，放别人家早该含饴弄孙了，何苦在这儿遭罪呀？你看这面揉得比我孙子的橡皮泥还费劲儿，而且这食堂里就咱俩在这忙活，这体力呀也真是不行了，如果不是因为你呀，我还真干不动了。哎呦，
0: 这一路走来呀，多亏了你一直在帮我支持我，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 哎呦呦呦呦，我就随口这么一说，你也别放在心上啊。
0: 桂芳姐，你还记得吗，前阵子那常大爷在屋里摔倒，是谁也不知道就那么去了，过了好几天，那还是楼道里传出臭味了才被发现。哎呀，你说咱做这个食堂，至少能让大伙儿不饿肚子，咱出把力帮把手，就全当是做善事了。
1: 是啊，看着也着实心疼呢。有一些老人啊，有个病有个灾的，都不敢告诉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呀，怕给他们添麻烦，还得自己硬撑着。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更是谁都指望不上。
0: 哎，我们小雨说的对呀，这孤独啊，比病更难治。桂芳姐，明天呢，我去菜市场问问，看能不能赊点土豆。
1: 给，这是我这个月的退休金，先用着吧，回头呀我也去问问，看有没有人愿意跟咱一起干的，至少也能分担一些嘛。啊，
0: 哎呦，桂芳姐，不用不用，你在这里呀本来就没有领工资，怎么还能让你从自己口袋里往外拿钱呢？哎呀，真的不用。
1: 哎呀哎呀，你快收着吧。哎呀，你不也一直在用你的低保金往里补贴吗？再说了，现在这钱都花的差不多了，没钱还怎么买菜做饭啊？哎，
0: 这，那行吧，那我就收着了，这些老人呢都会记得你的好的。
1: 哎，跟我还客气啥呢，行了，时间也不早了，收拾好赶紧去休息，明天还得早起呢。啊，
0: 哎，
2: 请问王兰兰在吗？
0: 哎，在呢在呢。哎呀，陈老师，哎呀，欢迎欢迎，这好久不见了，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
2: 是啊是啊，好久没见啊。我退休后呢，我去我女儿那儿住了一段时间，这不嘛，这几天刚刚回来，我就下来看看你们。
0: 陈老师，之前您帮我们写广告牌，我还没好好谢谢您呢。
2: 哎，哎呀，谢什么呀，我那个时候也就写几个字嘛。啊，倒是你们呀，你看这家店让你们操持的风生水起，这么多老人享受到你们带来的福利。呵呵呵，来孩子们，哎，来吧来。

0: 来吧，进来吧。
1: 阿姨好，
2: 阿姨好，
3: 阿姨好，
4: 阿姨好。
5: 哎，好好好。
0: 我昨天回学校看望这些孩子们，跟他们聊起你们的爱心食堂，孩子们听了都很感动啊。这不嘛，今天刚好周末，他们都要过来帮忙，我就把他们都带过来了。
6: 阿姨，我们听说后都好佩服你们，我们也想来帮忙。
7: 是啊，阿姨，我也可以帮忙摘菜的，还有洗碗什么的。
8: 对，我也可以洗碗，我会扫地。
5: 哎呀，那可太谢谢你们了。这刚好我们现在呀正在备菜，那就辛苦孩子们帮忙摘摘菜。一会儿啊，爷爷奶奶们就会陆续过来，你们呐帮着招呼一下可以吗？
8: 没问题，
9: 没问题。
10: 哎呦，哎，小兰呢？
5: 哎呦，周婆婆您慢点儿。
10: 哎，听说你们缺菜啊，这是我在阳台上种的小葱，不打农药呢，还带着土呢，比菜市场的新鲜。
5: 您老这吃饭还自己带菜呀？哟，还真的很新鲜呐。哎，那正好咱们明天呐做葱油面。谢谢周婆婆啦，来来来，赶紧做啊。
10: 哎，我呀躺在病床上那段时间，是小兰每天送口热乎饭吃，现在能下床走路了，多亏了小兰呐。哎，虽然这腿不怎么利索，不过接电话还行，这以后订餐电话就交给我吧，我来登记。
5: 哎，那可太好了。
0: 来来来来来，我也来帮忙，这慈善的好事我义不容辞啊。啊，
11: 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直做好事。多年来，爱心食堂坚持照顾贫困孤寡老人及残疾人的义举广为人知，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被两位阿姨以及这日益壮大的爱心团队所感动，纷纷加入到爱心食堂这个大家庭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十几年来，最多时每天有200多位老人就餐，而年至黄昏，老人们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无情。
5: 李姐，那白菜帮子切细点啊，老人们比较好入口。
7: 哎，好。
5: 刘大哥，您盯着点蒸锅，别让水汽跑了啊。
12: 哎，好嘞。
0: 本周菜单，周一香菇炖鸡，芹菜香干。小兰啊，你说我这当了几十年的语文老师，怎么也想不到退休后给食堂写菜单成了最骄傲的事啊。
5: 陈老师，您这字写得好啊，比咱这菜单可金贵多了，大家都在夸呢。哎呦，冯大爷，您来得早啊，先坐一会儿啊，今天有您爱吃的萝卜炖牛肉。
13: 我闻这味儿啊，就知道这菜比我姑娘做的还香。
5: 那您慢慢吃啊。
7: 小兰呐，
5: 哎，
7: 跟你说个事儿。
5: 哎，来了。怎么了，李姐？
7: 三楼张奶奶呀，又偷偷塞钱给我来着，说是不好意思再吃咱们的免费餐了。你说这事闹的。
5: 哎，一会儿啊，你帮我拿去还给她，就跟她说这是我女儿的心愿，她吃好了，就是帮我完成心愿呢。
7: 行。小兰，最近听好些人说咱们傻，你说咱们这倒贴钱这还不落好。
5: 傻就傻吧，这世上啊总需要几个傻子，让老人们知道老了不是累赘，是有人放在心尖上的宝。啊，对了，待会儿啊我得给张大爷送一下饭，他这腿疼的毛病啊又犯了。
7: 行，一会儿你去吧。一想想啊，这时间过得也真快，这一会儿张大爷也90多了吧， 哎，对了，我听说几年前张大爷儿子一家不是去国外了吗？他说他语言不通，不愿意一块儿去，他儿子呢就只好给他请了个护工。哎，他家里不是有个护工吗？怎么还在咱们这儿吃啊？
5: 嗨，虽然有护工，但这老爷子啊还是爱吃咱这口。
1: 哦，哎，小兰呐，快点，张大爷在厕所滑倒了，地上啊都是血，护工联系不上他儿子，就给咱们打电话了。
5: 啊，我马上去。
2: 老人髋骨骨折，头部有淤血，得马上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5: 我签。医生，费用我来想办法。

0: 好了，我把老姐妹们凑的5000块钱给带来了。哎，你这是写什么呢？你这真要拿低保抵押贷款啊？啊？
1: 桂芳姐，你说，要是小雨知道妈妈在做她想做的事儿，会不会开心呢？

0: 老人了，
1: 哎，
0: 把灯开亮点儿，让我看看你的脸。这双手啊，给我端了12年的热汤啊，比亲儿子还亲啊！小兰，
1: 哎，张大爷，我在呢。你想吃点啥？明天呢，我给您做腐乳空心菜，多放半勺香油啊。
0: 傻孩子，我知道，我要走了。小兰呐，这是我攒的一点钱，不多啊，给食堂买点煤。冬天啊，别让那些老伙伴们冻着。
1: 张大爷，我去叫医生。

0: 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在你这儿吃饭。
1: 张大爷，张大爷。
2: 张大爷走了，十几年来爱心食堂送走了100多位老人，临终前那一句谢谢成了王兰兰和志愿者们最珍贵的勋章。生命虽有终点，大爱却无止境。王阿姨和她的团队对困难老人的关爱与帮扶，就像绽放在沧桑岁月里的繁花，芬芳馥郁，传递着温暖与希望。而越来越多人的加入，也如同一簇簇燃烧的烛火，绵延不绝，让这份美好熠熠生辉。
3: 王阿姨，我们地铁站的兄弟姐妹给你们送面粉来了。
4: 王女士，这是我们企业的10年捐赠计划。
5: 王阿姨，我在大学听说您的故事，今天来当义工，这是我攒的生活费，给老人们买双防滑鞋吧。
6: 小兰呐，今天我带孙子来当义工，这小家伙他说不听，非得跟你学欧洲，将来啊要去山区开分店呢。
7: 王奶奶，长大了我也要做好多有意义的事。
8: 王女士，有您的包裹，上面写着给爱心食堂的爷爷奶奶，没有留名字。
6: 王兰兰同志，感谢你和你的团队十几年来一如既往地为老人们所做的这一切，你们的这种奉献精神深深感染着大家，政府专门审批了专项公益基金对你们进行帮扶，今后你们再也不用为资金问题而发愁了。
9: 妈，等我好了，我要帮助更多的人，让所有身处困境中的人都能吃饱饭，正所谓天下大同嘛。
10: 傻孩子，你未尽的愿望妈妈现在算帮你实现了吧。你看，从篝火的乡间到城市的灯光，从一个人的执念到一群人的坚守，这人间的善意呀，从来都不是单枪匹马。小雨呀，你看当年的破屋子现在已经成了亮堂堂的幸福驿站，撑起食堂的不是我，是无数人托举的爱。
11: 兰兰啊，又麻烦你了。
0: 哎呀，这汤真好喝呀。
12: 兰兰呀，又麻烦你了。
7: 小兰兰，谢谢你啦。
12: 小兰呐，辛苦了啊。
2: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4年的烟火温暖了无数孤独的灵魂，至今这份大爱仍在延续。善意从不是炬火的独舞，而是千万星火的遥相辉映。那些在灶前弯腰的身影，那些被反复翻阅的菜单，那些临终前的微笑，都是人间最温暖的注脚。原来最动人的大同不在典籍里，而在无数个王兰兰递出的热饭碗中，在你我接过善意时眼中闪烁的光里。他们用三餐的温度证明，原来最伟大的慈善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施舍，而是把一个人的梦想酿成了千万人的春天。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最美人间烟火处》。
1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4: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说起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和王文娟，大家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出两个艺术形象，那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这是两人珠联璧合的艺术展现。越剧《红楼梦》造就了一段影坛佳话，而由此带来的徐玉兰和王文娟二人的红楼奇缘却并没有结束。80年代中期，由徐玉兰、王文娟共同合办的红楼剧团正式成立。这对戏坛姐妹花，将原来的上海越剧院第二团独立出来，自负盈亏，开放搞活，最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徐玉兰和王文娟的艺术世界。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提起徐玉兰、王文娟二人的合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戏曲佳作远不止家喻户晓的《红楼梦》。其实早在1948年，徐玉兰和王文娟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在越剧领域的握手，先后合作主演的《北帝王》《追鱼》《西园记》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中国戏曲电影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资料。徐玉兰出生在浙江富阳新登镇，20世纪30年代初，女子越剧迎来了自诞生以来的繁荣。徐玉兰便是在这一时期第一次看到越剧，从此和越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徐玉兰12岁时，在祖母白小娥的支持下，进入当地东安舞台学戏，出席花旦，后来因为父亲反对而改学老生。在科班里，徐玉兰聪明好学，扮相俊俏，入科班不久便学会了梅龙阵、三戏白牡丹、桂花亭三出戏，初登台便有叫好声，很快就当上了头尖老生。徐玉兰戏路宽广，能文能武，1941年，她和越剧名伶施银花在上海老闸戏院合演《盘夫索夫》，正式挂牌头尖小生。经历几十年的舞台磨砺，技艺炉火纯青，终成一代艺术宗师。好，我们先来听徐玉兰演唱的《盘夫索夫》，闯楼一场。
4: 哼，我哪里是酒贼哟、哦！

哎呀，我说是从前门出去，有空陪他们留子，这便是是好啊。好，带我去找一找花园后门，我从后门出去吧。

哎呀，君闻丞相过，乃是宁送老臣百奔之去呀、啊。嗯，见四下无人，带我进去窥探一番。八仙厅，哦，此乃是一次八仙厅。此人不知什么所在，带我上来看个明白。机密重地，算人立正。哎呀，想明送老子遭遇满方之意，此地是他的机密重地，定有不可告人之事啊。嗯，待我悄悄上楼，坐探一番，他们若得了一些凭证，谁也好替我弟弟报仇雪恨啊！

纵然有人看见，他们只知道我是年富的新姑爷，哪里知道我就是真。哦，良夜何妨哦。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越剧名家徐玉兰演唱的《盘夫索夫闯楼》选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和王文娟。王文娟出生于浙江嵊县，因家中生活困难，也是在12岁这一年，王文娟远离家乡来到上海天香戏院，跟随表姐竺素娥学戏。竺素娥请了武功老师教她踢腿、下腰、拿顶、翻跟头等基本功，继后让她熟读花园父子、街坊父子、容貌父子一类基本唱段，以便日后演目表戏时能够即兴编词。在剧场演出时，王文娟偷偷地躲到台侧观摩，每个戏只要连着看几次，对主角的唱作都能记得一清二楚，背地里可以模仿着自演自唱。就这样，在日积月累的偷戏中，王文娟渐渐得到滋养，也慢慢打下一点基础。1944年，王文娟随竺素娥进入河北戏院，开始全新的艺术道路，得以成为和老师同台合作演出的头尖旦。经过手把手的精心传授，王文娟收获良多，年仅19岁就开始在舞台上崭露头角，担任主要旦角儿，这成为她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王文娟的代表作品和人物有《追鱼》中的鲤鱼精，《择天皇帝》中的武则天，《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忠魂曲》中的杨开慧，《西园记》中的王玉珍，《孟丽君》中的孟丽君等。我们一起来欣赏王文娟在《忠魂曲》一句中演唱的《记得当年清水塘》。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粤剧名家王文娟演唱的《忠魂曲》选段《记得当年清水塘》。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介绍的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和王文娟。在粤剧流派中，徐玉兰的声腔最为阳刚，但又不失粤剧本体的隽永和优雅。她的音色甜亮，音域宽广，唱腔中较多吸收粤剧传统的喊风调，以及绍兴大班京剧中高扬的旋律和轮廓鲜明的润腔方法。旋律多在中高音区展开，音调大起大落，突破了粤剧曲调较为平稳婉约的格调，广泛吸收京剧、绍剧、杭剧等剧种的声腔成分，尤其是其弦下腔，突破了原来的唱腔功能，在悲伤痛楚之外，更能表现激昂奔放的情绪，由此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王文娟在不同时期创造了各种不同的舞台形象，在表演上善于描摹人物神态，传达内心感情，素有性格演员之称。她的唱腔情真意切，韵腔平缓委婉，深藏一种内在的力量。1947年7月，徐玉兰积极参加袁雪芬倡导的粤剧十姐妹义演，之后在龙门戏院组建玉兰剧团排演新戏。1948年下半年，徐玉兰开始和王文娟搭档，自此这一对舞台姐妹一起合作了40多年，造就了众多的经典角色。她们是粤剧时空里十八相送的梁山伯和祝英台，情投意合的张生和莺莺，彼此爱慕的书生和李鱼精，不离不弃的李梦龙与春香，更是永恒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说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听徐玉兰、王文娟二位名家共同演绎的《春香传》选段《爱歌》。

就是十上十天八夜，夜色不完呢。是啊。

0: 恩情不知是方是远是短是长啊，恩情无穷无尽，这是岁月无情，人生有限，岁月无情，人生有限。哎，丞相，你我不定过八年之痒，
1: 八年之痒，
0: 八年之痒，你我两人便终。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越剧名家徐玉兰、王文娟共同演绎的《春香传》选段《爱歌》。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和王文娟。在1948年，徐玉兰和王文娟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在越剧领域的握手。除了家喻户晓的越剧电影《红楼梦》，两位名家先后合作的《北帝王》《追鱼》《西园记》等，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给中国戏曲电影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资料。《追鱼》一剧根据神话传说改编，通过张真和鲤鱼精的爱情故事，歌颂了纯洁的爱情，并讽刺了富贵人家嫌贫爱富的卑劣行为。王文娟塑造的鲤鱼精形象，和她留给我们印象里伤春悲秋、多愁善感的林妹妹大相径庭。鲤鱼精的形象活泼可爱，她对真挚爱情大胆追求，主动又不缺乏机智。我们先来听《追鱼》一句中的《书馆定情》。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越剧名家徐玉兰、王文娟共同演绎的《追鱼》选段《书馆定情》。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和王文娟。越剧《追鱼》是一出唱念做打十分吃重的戏，其中最精彩的武戏就是鲤鱼精和天神对抗，而后被观音救下，拔下鱼鳞落入凡尘的戏。这段戏中，王文娟通过平时观察鱼的跳跃动作，而创作出用鲤鱼蹿跳的动作向上一跃，然后连续鹞子翻身、掉毛、滚地剪刀花，通过这一串动作来揭示她虽然痛苦挣扎，但还是以坚强的信念战胜痛苦，以换取与爱人张真真挚爱情的决心。在这一场戏中，张真和鲤鱼互诉衷肠的唱段也十分感人。徐玉兰富有激情的表演，高亢的甩腔，也把张真痴情的形象塑造得入木三分。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徐玉兰、王文娟共同演绎的《追鱼》选段《互诉衷肠》。

0: 我不走啊，我有一点冷啊。冷？哦，不用了。蟑螂，我们走得快一点就不冷了啊，快走吧。
1: 娘子，你走得慢一点，我跟不上你呀。
0: 娘子，蟑螂，哎呀，300里路你走得这样快，后面的路你是走不动了。

0: 认识我吗？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你是我娘子牡丹小姐。
1: 不，我不是牡丹。
0: 哦，那一定是光外仙子喽。
1: 也非光外仙子，我是比牡丹梨。
0: 梨？梨什么？
1: 怎了？你不要害怕，我是比牡丹梨玉。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越剧《追鱼》选段《互诉衷肠》，由徐玉兰、王文娟演唱。徐玉兰、王文娟自1948年合作以来，半个多世纪的联袂出演，让这对黄金搭档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生活中她们相互关照，工作中她们相互扶持。然而面对艺术创作，这对不是姐妹却胜似姐妹的搭档又极其严谨认真，她们时常会为了一个小小的处理而争得面红耳赤，喋喋不休。虽然大师已经离我们远去，可正是他们对艺术的一丝不苟，成就了一个又一个活灵活现的越剧经典。好，各位听众，各位戏迷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0: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1: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2: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哎呦，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3: 安徽戏曲广播。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儿蒙哥家人，一杀三河那个兵粮阵，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回马三刀，是的呀。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越筋道的面条越有营养。不同的小麦粉制作出来的面条口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吃起来比较筋道的面含有更多的蛋白质，更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不过要注意的是，制作工艺也会导致面条口感的差异。比如北方的面为了使面条更加筋道，会加一些盐来醒面。不过不用担心，这并不会破坏面的营养。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日常摄入少量核桃等坚果，的确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的过程，减少某些疾病风险。但并不是吃了核桃就会马上反应快了，记忆好了，智力提升了，人变聪明了。核桃中确实具有营养物质，比如阿法亚麻酸、蛋白质等。与其他常见的坚果相比，核桃中有益脑作用的欧米伽三系脂肪酸含量也是数一数二的。食物营养的作用是长期积累的效果，不能急功近利，要坚持长期吃，也不要过度神化某一种食材。日常饮食还是要注意全面均衡以及适度。另外还要注意，核桃热量比较高，一次不宜吃得过多。一般成年人一天中吃上两个核桃就可以了，可以和其他的坚果交替换着种类吃。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泡发木耳的注意事项吗？泡发木耳、银耳以及发酵的米面、淀粉类制品容易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在常温下产生耐高温的米酵菌酸毒素，人吃了不仅会腹痛、腹胀、腹泻、恶心、呕吐，摄入量过多还会导致人体多器官衰竭，甚至危害人身安全。自己泡发木耳、银耳一般冷水泡1到2个小时就可以加工食用了，实在来不及最好不要超过4小时，用热水泡的话时间还要更短。如果产生粘液，表面黏糊糊的，闻起来臭臭的，这样的情况最好扔掉不要吃了。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在一些酸奶和牛奶饮品上，有时会印着复原乳的字样，一些朋友担心用复原乳调配的奶制品是假牛奶。其实复原乳指的是用奶粉再还原成的牛奶，在牛奶制成奶粉的过程中，牛奶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如蛋白质、脂肪、钙等营养物质并未流失或损失不大，所以复原乳相比牛奶营养区别并不大。不过在制成奶粉的过程中，牛奶中一些维生素和风味成分会有所损失，一些蛋白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总的来说，复原乳并不是假牛奶，只是相比原牛奶营养和口感上会有所降低。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FM 九九五的夜晚，听见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但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蛋白质结构致密，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就可以了。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2: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妈妈，作业写完了，我能玩一会儿吗？不行，必须把这首曲子练熟了，弹10遍。
1: 这不就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吗？这张画怎么搞的？线条这么乱，这颜色搭配一点也没进步。
2: 妈妈，快看，一大片向日葵，黄灿灿的，真漂亮，我要把它画下来。
3: 给孩子上100堂美学课，不如让他在大自然里畅快地行走一天。美育是我们和美最好的相遇。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请听上集。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不久的这一天，96岁的徐小梅老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苏中地区反清乡斗争纪念馆，伫立在火烧竹篱笆展板前。老人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1943年春，日伪军对我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清乡行动。他们用梳篦、拉网、过筛等战术攻击我党政机关，试图寻歼我新四军主力，还沿着公路与河道修筑了10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妄图将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隔离开来。1943年4月初，竹篱笆修到了徐小梅的家乡鲍家坝，那个时候她还是一名刚满14岁的少女。
2: 大伯，叔害怕。
3: 小梅，小梅别怕，有我呀和你命远哥在呢，别怕孩子，别怕，别怕。
4: 就是，别怕，小梅，躲在哥身后。
5: 安静，安静，都听好了。我叫侯宝荣，原来是县外勤警卫总队3支队队长，而今被皇军赏识，抽调到清乡团当个营长。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清剿新四军。
6: 长官，这庄里庄外你们都避了好几遍了，没有新四军呐，我们都是良民，我们都是大大的良民呐。
5: 你就是灭将老许头是吧？
6: 哎，是的，我叫许长根。
5: 这片竹园是你们家的吧？
6: 哎，是的，是的，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5: 这竹林皇军征用了。
6: 哎呦，哎呀呀呀呀！长官，长官，不行啊，不行啊！我家地少，全家还指望着这竹园糊口呢。长官，
5: 少废话，不光征竹子，还要征你的人，给皇军修篱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工头了。
6: 哎呦，哎呀呀！长官，长官，长官啊！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这是。
5: 闭嘴，老东西。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给皇军做工，这是你们的光荣。哎呀，
2: 大伯，你快起来，快起来！
4: 爹，你快起来呀！咱跪天跪地跪祖宗，我们不能向他们下跪呀！
5: 都听着，皇军要修竹篱笆，从天圣港一直圈到黄海边的鲍家坝，别的地方已经干了，咱这儿也必须抓紧。这就是我，也是你们的头等大事儿。在篱笆

0: 没有修好之前，哪怕是你爹死娘嫁人，也得给我放到一边去。
1: 呸！白狗子，竟敢干这事！
2: 咬住我！
0: 皇军说了，
2: 吃什么？
0: 每家每户至少出一人修篱笆。长根，既然你是个老篾家，对竹木懂行，就由你带头，领着他们砍竹子、扎篱笆。要扎得紧，栽得牢，要是干得不好，小心皇军拿你脑袋当夜壶。都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3: 听到了，
4: 听到了。
0: 除此之外，还要抽调精壮劳力组成反共自新队，配合皇军的清乡行动。这个自新队的队长嘛，你是徐篾匠的儿子徐明远吗？
5: 是。
0: 好，反共自新队队长就由你来当。
5: 不是，长官，你看我就是个打鱼的，我当不了啊。我
0: 徐明远，我可告诉你，皇军说了，凡是不听话不配合的，就是通共分子，就是新四军，直接去砍头。你就说你当不当吧。
1: 河汉不吃眼前亏，明远，你就是再不想当也先应承下来，以后再想办法推掉呀。
5: 黄二皮，你要是稀罕这个狗官，你来当。
1: 你还年轻，没吃过亏，听我的没错。
6: 侯营长，侯营长，明远他答应了。哎，
0: 这就对了，听话的狗才有骨头啃。所有人听我命令，修篱笆开工。
7: 竹篱笆开始修建后，家家被迫出丁，而且不给工钱不管饭，极大的耽误了乡民的农耕生产。一些农户实在没办法，只能趁着夜色抢收抢种，可这又违反了日伪军的宵禁管理，稍不留神便遭到巡夜日伪军的枪击。一时间，所有的村庄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8: 谁？谁呀？啊，
5: 爹，我去看看。谁？
9: 陆白大。
5: 啊，爹，没人，你安心睡吧，我去撒泡尿。
9: 明远，我是老冯。
10: 哎呀，是冯队长呢。
9: 明远，恭喜你啊，你这地下民兵队长又当上了反共自新队的队长。
10: 哎呀，官帽子比我还多一顶嘞。
5: 行了，老冯，你就别寒碜我了，说吧，这次什么任务？
9: 我是来向你传达区委指示精神的，上级要求我们破坏竹篱笆，粉碎日伪倾向的企图。
5: 我明白，肯定不能让竹篱笆修起来。可是，哎，这不修的话，日伪军肯定是要杀人呢。
9: 哎呀，那就白天修晚上拆嘛，具体的办法还得你们自己想。
5: 明白。
9: 还有你的新头衔就是我们的新机会，组织决定安插一些人到自新队，将自新队变成我们自己的武装，这样啊，既可以快速掌握敌人的动向，必要的时候也能指导配合你们搞大的动作。
5: 好，我知道了。哎，你们游击队呢？还回来吗？
9: 已经都回来了。
5: 啊，敌人扎竹篱笆就是为了把你们圈住，你们这咋还……
9: 这叫麻雀战法，知道不？
5: 麻雀？
9: 哎，对，麻雀虽小，满山都是啊，十几只一群，三五只也是一群啊，忽东忽西，忽聚忽散，抓也抓不住，撵也撵不走。
5: 哦，我明白了，今天偷你一把米，明天叼你二两糠，时间一久，哎，这损伤。

0: A仗已经给他记上了。好，那就这样，你们也要多保重啊。嗯，
1: 记住，一边修，一边毁。放心吧。面对敌人的阴谋，军分区的指示是边建设边破坏。 许明远接到任务后，就在心里反复盘算着破坏之法，一连几晚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扎篱笆时还走了神儿，弄伤了手。父亲许长根和堂妹许小梅察觉了他的异常，两人多次追问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2: 哥，
0: 嗯，
2: 要我说，你就不该瞒着我们，咱多一个人。
0: 就能多一份主意，
3: 你个毛丫头，你懂啥？
2: 哼，
0: 这种事儿啊，当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嘛。
3: 就算你自己想到了办法，可最后还不是要靠大家伙才能实行啊。
2: 就是就是的。
0: 好，那你们说说，有啥好办法？
3: 当然是磨洋工了，能拖就拖。
2: 嗯，我说呀，栽桩的时候。
3: 可以栽得浅一点儿。
0: 哎呦，这些我早都想到了。那就把竹子插得细一点儿。这都太简单了，而且容易暴露。不好不好，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
2: 嗯，
0: 可以呀，在一些竹子中间偷偷的钻个洞。
2: 啊？
0: 大伯，
3: 这有啥用呢？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啊。竹竿带孔。 那就相当于房梁裂口子，你可别看这小小的一道，可就是它的命门。真到了拆竹篱笆的时候啊，这轻轻一搅，它就断了。而且呀，这竹竿本身它会长虫，咬个洞啥的很常见，那敌人呐，不容易发现。
3: 嗯，
0: 哦，
2: 有道理。只要弄断一根，整个篱笆呀就会像窗户一样破个洞。
0: 对，还有啊，也可以偷偷的把竹节打掉，竹子无节，就像人没了脊梁骨，软和。
3: 哎呀，大伯，你可真厉害。那咱还有啥办法？
0: 这个篱笆呀，全靠编。嗯，回头栽篱笆的时候，我再教你们怎么用篾片绑豁扣。到那个时候呀。 只要用力一拉，这竹篱笆就哗哗的全散了。哦、
2: 哎，
0: 爹，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啊！<笑>我这几十年的篾匠，那是白当的。<笑>好，咱就这么干。哎，还有啊，你们再帮我琢磨一件事儿。
2: 哥，你这还有啥事儿？
0: 那个狗营长第一天来的时候。
2: 就对我们爷俩指名道姓，他咋会认识我们呢？
0: 明远啊，你是说，肯定有人给他当了狗腿子？
2: 啊？谁呀？
0: 不知道吗？暂时还看不出来。
2: 哎呀，照这么说，那破坏竹篱笆的这儿，那可得当心，再当心呐。
0: 嗯，咱们先和。
1: 知根知底的人通个气儿，大伙儿呀，偷偷干。与家人商议后，许明远又和可靠的地下民兵队员们商量，商定了破坏竹篱笆建设进程的办法。此后，篱笆建设进度虽然大大减慢了，但在日伪军的强迫下，它始终还在缓慢的延伸着。
4: 小梅。
5: 小梅，
4: 不好了！啊，刘喜哥咋了？你们家出事了，赶紧去看看吧。啊，出啥事儿了？哎呀，本来我们队干得好好的，可那狗营长突然让改道，把篱笆从你家地里穿过去，你娘啊已经去阻拦了。
5: 啊，不行，不行！
4: 小梅，你别跑那么快呀，你慢点儿。
5: 你听我跟你说，小梅，小梅，长官，你就行行好吧。这油菜眼见着就要黄了，现在砍了，那不全糟蹋了吗？这可是我们全年的口粮啊！

0: 我说了很多次了嘛，篱笆两边的地不准种，好多人家连腿肚子高的小麦都刨了，这是皇军的规定。哎呀，
1: 长官，我给您磕头了，求求您帮忙说说情吧，换个地方扎篱笆吧。我们娘俩全指着这块地活人呢，他爹的坟还在这儿呢。
0: 哼，别说坟头。
1: 就是你们家门头，只要篱笆从那儿过，天王老子来了，该拆就得拆。
0: 你呀，求我也没用。
1: 你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
0: 逼你又能咋地？你还敢招惹皇军？
1: 呸！狗汉奸，爱刀货，吃里扒外的畜生，你不配当中国人。
0: 管他中国人日本人。
1: 侯爷，我只当人上人。来呀，把油塞全给我砍了，坟头也给我扒了。
0: 你狗汉奸，我跟你拼了！啊！耳朵，我的耳朵，老东西，搜狗，你给我搜狗！
2: 徐小梅的母亲被枪杀，她家的房子也被日伪军占用，设置成检问所。许长根爷俩怕小梅也遭到迫害，便把她接到了自己家里来生活。大伯，娘没了。
3: 家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小梅啊，可怜吗？不哭，不哭，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
4: 对，小梅。
2: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哥，我娘死得好惨。小梅，你放心，婶子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5: 哥，我要加入民兵，将来还要投奔冯队长，我也要当游击队员，打鬼子，除汉奸，跟他们斗争到底。好，
4: 和哥在一起。 跟他们斗争到底。小梅的母亲遇难后不久，村庄里的篱笆合拢，乡民们终于不用再服劳役，可大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篱笆两边成了禁区，许多田地都被迫荒芜，而且日伪军还沿着篱笆设置了众多的检问所和碉堡炮楼。 篱笆两边的民众往来基本被隔绝了，这让村民刘喜尤为绝望，因为合龙之前，他的新婚妻子回娘家照顾病重的母亲，合龙后不能回，他们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着篱笆相望流泪。
6: 小英，小英，
7: 哎，喜子，
6: 哎，
7: 这儿。 在这儿呢，
6: 小英，
7: 喜子，
6: 小英，别哭了啊，你肯定能回来。
7: 我娘她，
6: 娘。

0: 怪你，都怪天上的小鬼子和白狗子。
1: 可恶的日本鬼子！小羊，别哭了。我问你，你的良民证办得咋样了？
0: 不行，他们说出嫁的人必须得回夫家的庄上登记。
1: 王八蛋，这不是难为人吗？这篱笆墙挡着，你咋回来登记呀？
0: 喜子，怎么办？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咱啥时候才能团圆呀？
1: 是个什么世道啊！糟了，不好，是鬼子的巡逻兵！熊亮，熊亮，快跑！
0: 喜子，你也快跑，别管我！
2: 大哥，
1: 跑啊，熊亮！熊亮！小羊，小羊！
3: 又一桩惨案发生了。刘喜和秀英这对新婚夫妇被竹篱笆生生隔开，趁着夜色在篱笆边相见时，秀英又被日本兵残忍杀害。这悲惨的一幕幕不断刺激着乡民的神经，可日伪军非但不收敛，几天后还召开了训话会。
4: 皇军早有命令，禁止靠近竹篱笆，没令者就地正法。前几天啊，一个女人不信邪，以身试法，结果被巡逻的皇军逮住，一枪崩死了，尸首现在还在野地里撂着呢。
1: 好容，卖国贼！
5: 哎，刘喜，千万别冲动啊！
4: 前天啊，又有一名游击队的人试图破坏竹篱笆，可他不知道的是，皇军给竹篱笆通了电，别说人，哪怕一头牛靠近竹篱笆，也会被当场吸过去电翻。
6: 牛都能电翻，这电有这么厉害啊？
7: 这倒不假，听教书先生说，上海那边像房子一样大的汽车都被电推着飞快地跑嘞。
8: 啊，那这么说竹篱笆两边以后就更不敢靠近了。
1: 哎，该不是唬人的吧？咱们先看看再说吧。
4: 行了，带上来。
9: 看到没，
4: 这个人就是那个倒霉蛋，当场就被电得屎尿横流，被皇军拖回去又大刑伺候了一番，腿断了，舌头也拔了。以后谁要是再敢靠近竹篱笆，或者胆敢搞破坏，他就是下场。预备，清醒。
3: 狗营长侯宝荣当着全村人的面残忍杀害了那名遍体鳞伤的游击队员。枪声响起，在场的村民似乎都被电击了一下，有的人腿抖如筛糠，还有人当场晕倒。这正是日伪军们想要的效果，他们满意的哈哈大笑，一时间嚣张气焰达到了顶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愤怒也在更多村民的心里越升越高。
1: 明远，我知道你是新四军的民兵队长，我要加入你们，我要报仇。
7: 刘喜兄弟，我们一定会替秀英报仇的。可是你，
1: 兄弟，你一定要让我加入啊！哎，是，以前我是胆小。

0: 他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1: 啊，我明白了，明远，我愿意，
2: 我也愿意。
0: 我们一起反抗，报仇。
3: 对，反抗，报仇，
4: 反抗，报仇。
5: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上集播送完了。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请听下集。1943年5月，日伪军在苏中地区建成了一条用毛竹和铁丝编制的长达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围绕这条封锁线，日伪军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点燃了苏中军民的怒火。随即，一条全线反清乡破篱笆的命令，从新四军苏中军区迅速传到了各级党政组织。
2: 喵，喵，
1: 明远，
0: 啊，
1: 在那儿呢。
0: 哎，你们小心啊，别让玉米叶划了眼睛啊。
1: 哎，
0: 走。老冯，又见面了。
1: 哎，安全吧？
0: 安全，
1: 放心吧，没尾巴。哎，好啊，同志们。这次的总命令来自军区，上级指示我们放开手脚，四处开花，在麻雀战的基础上跟敌人打拉锯战、破袭战，一步步的消耗敌人，一旦时机成熟，迅速发起总攻，全面破坏竹篱笆，彻底粉碎封锁。
0: 好，老冯，你就说吧，这破袭战怎么打？
1: 简单说，就是扩大打击目标，不光破坏竹篱笆，还要破坏敌人的公路，剪断他们的电线、电话线，条件满足的话，也可以攻击他们的物资车，拔除偏远孤立的小据点。总之一句话，千方百计找敌人的薄弱点，个个击破。
7: 冯队长，拔篱笆简单，可是搞袭击，我们没有枪啊。
1: 哎呀，同志们啊，开动脑筋，用敌人的武器反击敌人。
0: 你是说反共自新队？
1: 没错，自新队里有枪，还有我们潜伏的游击队员，他们会帮你们完成任务。
2: 冯队长，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你可真厉害。
1: 小梅啊，不是我厉害，是组织厉害。
0: 老冯，你也厉害。哎，听说隔壁县的一个炮楼让人给端了，是你们路北游击队干的吧？
2: 嗯，这事儿啊，大家都说是神兵天降，轰隆一声，鬼子全上天了。
1: 拔炮楼倒是不假，不过没传得那么神。
8: 哎，老冯，越神越好，反正我们这的鬼子都被吓着了，最近呀，连那偷鸡摸狗的事都干得少了。
1: 他们呀，不夹着尾巴也不行，200多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听着吓人，实际上并没有阻碍咱苏中军区的发展壮大，反而暴露出敌人自己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缺点。
0: 这就叫大网抓小鱼，
8: 有劳无功。
7: 不对不对，
8: 这叫呀水塘没水，漏了底儿。
1: 日本鬼子不光在咱们这儿吃瘪，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们也是节节败退，
9: 连吃了几个大败仗呢。
2: 活该，谁让他们到处杀人放火。
1: 小梅说的对啊，侵略者必败，这是大势所趋。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侯宝荣的狗腿子查到了。
2: 谁呀？是我们庄里的人吗？

0: 你们都认识黄二皮。
1: 黄二皮？
2: 黄二皮？怎么会是他呀？
0: 他呀，也是受到了敌人的胁迫。这个人和你们是一个村的，也没造成多大破坏，还有挽救的可能，就交给你们自己处理吧。
2: 好，
0: 同志们，眼下其他地方的破袭战已经搞得有声有色，咱们这儿也得加紧了，绝不能耽误了总攻。
2: 老冯，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让总攻的号角早日吹响。
3: 好。
4: 上级的命令传来后，许明远、刘喜等地下民兵队的核心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发动群众大干一场。可谁知许多群众深信着篱笆带电的传言，不敢参加行动，一些地下民兵队员也半信半疑，破袭行动还没开始就遇到了巨大阻碍。
5: 哼，你们呀，一群胆小鬼。
2: 刘喜，你也别这么说，乡亲们不敢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嘛。
5: 什么篱笆带电呀，我就不信。
2: 说实话，我也不信，前两天我还亲眼看见有野狗在篱笆上尿尿呢，照样啥事儿没有嘛。
6: 对对对，我也看到一群麻雀就在那篱笆上站成了一条线，当时不是说连牛都能电翻吗？这咋一个小小的麻雀都没事儿呢？
5: 哎，你看你看，哎，既然这样，那还等啥嘛？
2: 哎，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再说了，光咱几个人不信没用啊，得让全庄的人都相信才行，破坏的行动啊才能全面的发动起来。
7: 哎呀，这有鱼没鱼啊，撒一网不就知道了？想知道竹篱笆带不带电，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5: 哎，长根叔，这咋试啊？
2: 对呀，爹，咋试啊？
7: 这样吧，我去摸一下就行了。
5: 啊，
7: 反正啊，我这老东西一个，我去。哎，我要是死了，你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6: 不行不行，大伯，这咋能行？
2: 就是，
6: 再说了，现在搞连坐，你要是真出了事儿，那我们也跑不脱。
5: 对呀。
2: 哎，我有办法了，爹说的对，就是得摸一下，不过不能用人摸。
5: 不用人，那用啥？
7: 是啊，
6: 是啊，
2: 狗啊。
4: 第二天晚上，许明远一行就带着自家的狗来到了竹篱笆边，他们要进行一次用狗测电的实验，来打消村民们的疑虑。
6: 嘘，别叫，别叫，别叫。
7: 好狗乖，好狗乖，给人看门，替人消灾，来世福报，投做人胎。
5: 长根叔，不就是条狗吗？
7: 哎呀，
5: 你还怪可怜他的。
7: 这不管咋说，他也是一条命啊，万一那竹篱笆上真有电的话，你说
2: 那他就是功勋狗，为抗日也做了贡献，他也没白来世间一回嘛。
7: 哎，老狗啊，你可别怪我呀，这可不是我心狠，是那鬼子太坏了。
5: 哎呀，行了行了，叔，你们就在这藏好，我带着狗去。
7: 我养了他五六年了，他只听我的，还是我来吧。老狗啊，对不住了。
2: 爹，你要小心呐。
4: 许长根抱起狗，一把扔过竹篱笆，狗闷哼一声落地，吓得一激灵，起身扑向篱笆，想返回到许长根身边。
6: 哎，快看，狗没事儿，没事儿。
5: 哎，没事儿，
2: 竹篱笆没电。
6: 竹篱笆没电。
4: 见狗安然无恙，许长根父子相视一笑，将篱笆爬出一个缺口，让狗回到身边。
7: 好狗，走，回家。
2: 走，回家。
7: 你可立了大功了，我得奖励你。
5: 对，得奖励。
4: 就这样，日伪军篱笆带电的谎言被揭穿了。 紧接着，许明远又带人进行了一次新的行动。他们夜半伏击，将替敌人收集情报的黄二皮抓了起来。
2: 黄二皮，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想不到给狗营长通风报信的人，原来是你！
5: 呸！黄二皮，你个叛徒！说，秀英的事儿是不是你报的信儿？
1: 不是我呀，刘喜兄弟，真不是呀！
5: 还敢说不是你？
1: 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话，你咋能没有被连坐呢？
5: 我呸！那你肯定也没干好事儿。
6: 就是的，小鬼子、白狗子都不是东西，还欠着我们的血债，你给他们当狗腿子，照样不得好死。
5: 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了算了。
1: 别，饶我一命。我是对不住大家，可我也没有办法呀。如果不听，他们就要烧我的船，还要我一家的命啊。
2: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老老实实交代。
1: 他们向我打听庄里的事情，还要我监视新四军游击队的动向。
2: 你这是找死。红榜黑榜你知道不？游击队已经给你记上黑账。
1: 明远兄弟，饶我一命，我真的啥也没说，我哪知道谁是游击队的呀？我只说了庄里的情况。
6: 你说啥情况啊？
1: 我说你家有竹园，爷儿俩还能干。
2: 难怪呢。
1: 兄弟，明远兄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你就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你向谁汇报情况？
1: 就那个侯营长。
6: 呸！什么侯营长？是狗营长。
1: 是狗营长。
2: 什么时候汇报？在哪儿汇报？
1: 时间不定，有时候是他们驻地，有时候是镇上。他在镇上有个相好的。
5: 除了庄里的情况，你还说过啥？
1: 真的没啥了。狗营长他让我打探消息是假，实际就是为了敲我的竹杠。我这拼死忙活打一点鱼，全被他们拿走了。送的少了慢了，还要挨打受骂。
5: 哎，黄二皮，你说你混的还不如一条狗，你这是图啥？
1: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们就饶我一命吧。我上有70岁老母，下面还有3个娃娃，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2: 行了，别好了。只要以后你别再帮狗营长干坏事了，我们也不会把你咋样的。
1: 啊？真的？
5: 废什么话？这是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1: 好，我改。有什么事情叫我帮忙？只管开口，
2: 会有那么一天的。你走吧。
1: 好。哎，明远兄弟，这么说，你们几个真是……
6: 你干嘛，黄二皮？你还想告密啊？
1: 不是，我是说，那以后我也算是你们的人了。
2: 哼，那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1: 哎，明白，我等着你们来找我。
2: 行，去。走吧。
4: 接连两次行动，许明远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之后，大家就在他的带领下，正式开展了对竹篱笆的破坏行动。
5: 注意隐蔽。好。
6: 哥。
5: 啊？
6: 你确定吗？
5: 放心吧，刚下完雨，到处都是烂泥巴。小鬼子呀，才懒得出来巡逻呢。
6: 那还有白狗子们呢？
5: 黄二皮今天刚给狗营长送过鱼，他提着东西啊就去镇上了。炮楼那边我们也侦查过了，白狗子们早都喝醉了。
6: 太好了。
5: 安静，注意啊，按照计划啊，一小队放哨，其他人两人一组散开行动，点火后要迅速撤离。行动。
6: 快点，快点！
2: 哎呀，你别喊，我知道，这草好像受潮了。哎呀，
6: 我试试。哎呀，真是的，急死个人！
2: 哎，着了，着了，着了！小心点，我来吹，我来吹。听好了，咱们准备撤啊，别拖延时间，及时撤，快走。
5: 好，
6: 撤。
4: 在许明远带领下，地下民兵队数次火烧竹篱笆，给百姓们出了恶气，也树立了榜样。许多老百姓也开始自发加入行动小组。伪军营长侯宝荣本来准备大搞连坐，惩处一批百姓，可他还没行动，就收到了游击队的警告。
3: 黄二爷，这是什么？
1: 侯营长，这您都不认识啊？黑豆呀，是别人偷我孝敬您的礼物。
3: 礼物？哪个人？
1: 不认识，半道上窜出来的，只说一定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3: 什么话？
1: 他说账簿就要记满了，问您什么时候销账。
3: 啊，是新四军。来人，快来人，增加防护，从今儿起哪怕老子撒尿也得有两人给我站岗。
4: 侯宝荣被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再对群众下死手，甚至不敢再走夜路，连日常的巡查也组织的少了。这无疑更加便利了地下民兵队的行动。他们四处出击，反复破坏竹篱笆，把日伪军弄得团团转。在其他地区，苏中军民的联合行动同样让日伪军疲惫不堪。200华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千疮百孔，反清乡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3: 谁？
1: 侯营长，我呀，黄二皮，给您送鱼来了，大鱼。
8: 哎呀，是你小子呀，
3: 多久没有来了？小心我他妈毙了你！别动！许明远，黄二皮，你们，
1: 没想到吧？你要抓的游击队呀，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9: 侯宝荣，该清你的账。
3: 明远兄弟，不，许大哥，饶我一命，饶我一命啊！
10: 侯宝荣，饶你一命，那是来饶我家秀英的命，是来饶所有无辜百姓的命。
9: 侯宝荣，你听好了，自查实，侯宝荣卖国求荣，甘当日寇走狗，积极参与清乡行动，驻扎南坎期间欺压百姓，霸占民产，致使我路北游击队队员及群众多人罹难，民怨极大。按照惩治汉奸条例，判处侯宝荣死刑，立即执行。
3: 我错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饶命啊，饶命啊！
1: 呸，软骨头，以前的威风哪儿去了？
9: 下辈子，你还是好好的做个人吧。
3: 徐大哥，徐大哥。
4: 1943年7月1日，苏中军区三分区和四分区联合行动，发起对竹篱笆封锁线的总攻，数以万计的群众参与其中。夜色下，东自南坎，西到岔河，北起丁堰，南至天生港，100多公里封锁线上人声鼎沸。

0: 在纪念馆展板前，徐小梅老人思绪翻腾，眼前又浮现起当年的情景。那天晚上，火趁风势，风助火威，浓烟滚滚，喊杀震天。日伪军们或死在人民的刀枪之下，或受伤被俘，只有一小部分负隅顽抗，龟缩在炮楼里胡乱放着冷枪。
1: 小梅，你哥呢？他在坡上面呢，他要去炸那个炮楼。刚才几个小鬼子躲在里面放冷枪，打伤咱们好几个人了。
2: 这个臭小子，
3: 大伯，大伯，
4: 凌远，
3: 爹，你来干啥了？快回去！
4: 凌远，让我来，你还年轻啊，在老许家还要靠你传香火呢，
3: 这不是一回事儿，你快走走啊！
4: 下去吧你！哎呀，哎呀，你快下来！
1: 凌远，照顾好小梅，冲啊！
3: 哎呀，爹！

0: 苏中军民联合大行动，火烧竹篱笆，这是徐小梅老人毕生记忆里最闪光的一幕。这次行动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政权的光辉象征，它所体现出的智慧与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广播剧《火烧竹篱笆》播送完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请听广播剧《最美人间烟火处》。在城市的角落，总有一扇玻璃门常年蒙着白雾，推门进去，3元钱就能买到一荤两素的热饭，80岁以上的老人和残疾人可以免单。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困难老人全年无休的小食堂，在这扇门后藏着一个坚持了十几年的秘密。2005年的冬天，一位母亲在女儿的日记本里捡到了一颗星星，从此她的余生都在让这颗星星照亮更多人的生命。
3: 2005年3月15日，今天我又吐了3次，我听到妈妈偷偷在走廊哭。自从知道我得了尿毒症，妈妈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次。妈妈别难过，我呢还是喜欢看你笑，你笑起来啊就好像是春天的蒲公英。多希望我能赶快好起来啊，如果我能好起来，我想做些有意义的事，去探寻生命的多种可能，让我的生命更加厚重，充满力量。我要帮助更多的人，让所有身处困境中的人都能吃饱饭。
4: 哎呀，今天可真冷啊。
5: 兰兰，这房子漏风漏雨的，你卖了老家的房就换这么个破地儿啊？你瞧瞧，这墙皮都能刮下来熬汤了，门缝里边漏的风比刀子还利。
4: 桂芳姐，我前几年呢在山区小学帮忙的时候，那住的土坯房比这儿还差呢。
5: 山区小学？哎呦，原来小雨去世后的这些年你没怎么跟我们联系，是进山去支教去了？
4: 嗨，就是给山里那些家庭困难的孩子们做做饭。
5: 留守儿童家庭吗？
4: 是啊，大人们都去打工了，看着那些留守的孩子和老人呢，那真是心疼。
5: 哎呦，可不是嘛。
4: 哎，桂芳姐，小雨刚走的时候啊，我这心都被掏空了。一看到差不多大的孩子，我这心就痛得不行。后来在整理小雨遗物的时候，看到她的日记，这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大家都能吃饱饭。
5: 哎呀，小雨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呀。
4: 你说，那我这个当妈的，就一定要把女儿未完成的梦想帮她实现了呀。后来我就到山区里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孩子们做饭，跟他们在一起就像小雨还在身边一样。
5: 那我明白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儿了。
4: 桂芳姐，我觉得女儿的梦想就像这满天的星光一样，一点一点也照亮了我的生命，我也越来越乐在其中了。
5: 那以后还去吗？
4: 不去了。当地政府啊，对困难家庭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孩子们也都进了正规的食堂吃饭，我也放心多了。以后有空啊，再回去看看他们。
5: 那你是怎么突然想着来这里租房子呀？还租了这么个破地儿，你瞧瞧，这30平米有没有？面积小不说，里面还啥也没有。
4: 其实刚回来的时候啊，我也没有想好要做啥。有一天看新闻，发现这城里的空巢老人还有孤寡老人是越来越多，我就想着能不能为他们做点啥，这不我就来了。
5: 嗨，就这么一间又小又破的地方，还能做点啥呀？
4: 我想啊，做个小食堂，至少让这些空巢老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不用再为吃饭的问题发愁，这也是孩子的心愿嘛。
5: 你说说，咱都多少年老邻居了，自从我家搬到城里，这都好几年没见。听说你要搬过来，我还特高兴，咱老邻居又能在一起了。哎，但一看你这环境啊，我这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啊。
4: 桂芳姐，你别看咱们这儿小，这好好捯饬一下还是很不错的。哦，对了，我还画了设计图呢。那你看，我打算呢把灶台砌在这儿，这样冬天老人们喝汤时，那热气都能暖到眉毛尖儿。啊，你看，门口那儿我再装个扶手，台阶旁边再弄个坡。回头啊，我再让退休的陈老师

0: 帮忙给写一块广告牌，就写爱心食堂服务老人和残疾人，三元管饱，80岁以上和残疾人免单。
1: 嘿，你想的可真周到呀。
0: 哎，我们小雨当年就说了，做慈善呢不用等长大，你看只要咱们新城哪怕只有这30平方米也能给人暖身子，不是？这老话不也说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 小雨是个好孩子。兰兰，就冲着你这份善心，姐支持你，再难姐跟着你一起干。
2: 爱心食堂服务老人和残疾人，三元管饱，80岁以上及残疾人免单。
1: 有这么好的事儿？
3: 对对对，说的是呢，天下哪有不要钱的午餐。
1: 哎呀，就是就是。
4: 啊，听说这儿吃饭不要钱，是不是骗人的呀？啊，现在呀，骗子太多了，专骗我们这些老人的钱。
1: 嗯，哎呀，就是。
3: 我猜呀，肯定是想图点啥。
5: 准宝啊，是有别的目的。
0: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啊！我们今天新店开业，欢迎大家来小店坐坐。外头冷，大家里面坐呀。
4: 哎，你这招牌上写的是不是真的呀？啊，
0: 大爷是真的。大爷，我叫王兰兰，您叫我小兰就行。哦，大爷，您贵姓？多大年纪了？我给您登记一下。
4: 我叫张德福，81了。
0: 好嘞，张德福，81岁。
4: 哼，还真给我免费呀。啊，哼，你别想骗我啊，现在说免费，等到吃完才说让我买东西啥的。嗯，我外甥女就上过当。喏，上个月街口那家卖保健品的说免费送鸡蛋，结果被骗去买理疗床。嗯，坑了他好几千块钱呢。我才不上那个当呢，你真当我们老人是好骗呢？啊，
0: 哎呀，大爷您想哪儿去了，我们呐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心吃饭的地儿，绝不骗人。
4: 嗯，那你们图啥呀？啊，这租房子不要钱啊，买米面粮油的都不要钱
1: 啊。图啥？图让这世道多点人气儿呗。今天天冷，来，老爷子，您先喝杯姜茶，驱驱寒啊。
4: 哎，不喝不喝，别想贿赂我啊，我可不吃你们这一套。
1: 嗨，要不您进来试试呗，看我们骗不骗人。要真骗人啊，您就报警把我们抓了，好不好？
4: 试试就试试，要是骗我，我就砸你招牌。
0: 好，快进来坐。来来来，大伙都进来尝尝。
6: 随着时间的推移，吃到爱心食堂的人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了来自爱心食堂的温暖。
1: 兰兰，红烧肉收汁了，快把张大爷的那份多挑两块瘦的。
0: 哎，好。哎呦，婆婆您慢点啊，这门槛高，您扶着点门框。
7: 姑娘，这香味儿自打老头子走后我就没闻过肉香了。
8: 连口热乎饭都没吃过。
0: 哎呦，婆婆，不哭不哭啊，您快里面坐。
4: 小兰啊，这是李婆婆，今年也80了。她就一个儿子，还在外地工作。哎呦，自从老伴儿过世啊，家里就剩她一个人。这不嘛，昨天我们这群老家伙在公园里晒太阳，刚好呢就遇到李婆婆。我就赶紧给她说，让她呀也上这儿来吃饭。这个你看行不，小兰？
0: 行啊，必须行啊。李婆婆，我帮您盛饭啊，今后啊您就来这儿吃饭，当自己家一样啊。
8: 这碗热乎的。
0: 哎呦，李婆婆快别哭了啊，这饭菜呀也不知道合不合您胃口，想吃啥您再跟我说啊。
4: 小兰啊，来来来，你这肉多少钱买的啊？
0: 哎呦，张大爷，您呐就甭管这肉多少钱了，尽管吃。
4: 来来来，李婆婆，这盘肉给你吃吧啊。哎呦，我这牙口不好啊，我吃豆腐就行啊。来来来，别浪费钱嘛。
0: 哎呦，张大爷，您就吃吧，锅里还有呢。兰兰呐，你们烧的菜真是越来越好吃了，你们可真是好人呐，又这么贴心，真是跟我亲闺女一样亲呐。那您呐就把我当您的闺女好。哦，对了，兰兰呐，我这今天出门一着急把钥匙给锁屋里了，你待会儿忙完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把门打开？
9: 好嘞，杨阿姨，待会儿啊我叫个开锁师傅帮您弄啊。
0: 谢谢你了啊。
9: 哎呀，您太客气了。大家快趁热吃吧，不够再盛啊。桂芳姐，你照应一下啊，我去给周婆婆送饭，她生病了下不了楼。
1: 哎，好嘞。
4: 哎呀，多好的闺女呀。 啊这食堂啊刚开业那会儿，我还怀疑他们来着呀。哎呀
0: 哎，桂芳姐，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张大爷这心情啊特别好？
1: 是啊，他那笑容，他来咱们店吃饭这么些年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的。哎呦，你说我这一忙都没来得及问他，这是遇到什么开心事儿了呀？
0: 他呀，在深圳工作的儿子给他打电话，说下个星期呀要带他的宝贝孙子回来住几天，这可把张大爷开心的呀，像个孩子似的。
1: 呀，那可不得开心坏了吗？这么多年了，他儿子才回来几趟啊，这次还要带孩子回来。难怪他今天笑得合不拢嘴了。
0: 是啊，你说其实这老人们的快乐呀很简单，你看像张大爷、李婆婆、杨阿姨他们，那孩子大了都在大城市，这些老人们呢年纪大了他孤单呐，让他们有个地方聊聊天唠唠嗑，能吃饱饭，我这心里呀是真开心。
1: 哎，小兰啊，开心归开心，但咱这钱袋子呀也确实有点撑不住了。这个月这电费又涨了300，菜价也跟着蹦高，而且马上又要付房租了。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个月呀亏了3200。哎，要不要贴个告示涨点价啊？
0: 真要涨价了，老人们呢就舍不得吃喽。哎，不然明天呢我去社区问问看有没有公益补贴。
1: 兰兰， 你说我都这岁数了，放别人家早该含饴弄孙了，
7: 何苦在这儿遭罪呀？你看这面揉得比我孙子的橡皮泥还费劲儿，而且这食堂里就咱俩在这忙活，这体力呀也真是不行了，如果不是因为你呀，我还真干不动了。哎呦，
0: 这一路走来呀，多亏了你一直在帮我支持我。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 哎呦呦呦呦，我就随口这么一说，你也别放在心上啊。
0: 桂芳姐，你还记得吗？前阵子那常大爷在屋里摔倒，是谁也不知道，就那么去了。过了好几天，那还是楼道里传出臭味了才被发现。哎呀，你说咱做这个食堂，至少能让大伙儿不饿肚子，咱出把力帮把手，就全当是做善事儿了。
1: 是啊，看着也着实心疼呢。有一些老人啊，有个病有个灾的，都不敢告诉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呀，怕给他们添麻烦，还得自己硬撑着。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更是谁都指望不上。
0: 我们小雨说的对呀，这孤独啊比病更难治。桂芳姐，明天呢我去菜市场问问，看能不能赊点土豆。
1: 给，这是我这个月的退休金，先用着吧，回头呀我也去问问，看有没有人愿意跟咱一起干的，至少也能分担一些嘛，啊！
0: 哎呀，桂芳姐，不用不用，你在这里呀、本来就没有领工资，怎么还能让你从自己口袋里往外拿钱呢？哎呀，真的不用。
1: 哎呀哎呀，你快收着吧。哎呀，你不也一直在用你的低保金往里补贴吗？再说了，现在这钱都花的差不多了，没钱还怎么买菜做饭啊？哎，
0: 这，那行吧，那我就收着了。这些老人呢都会记得你的好的。嘿，
1: 跟我还客气啥呢。行了，时间也不早了，收拾好赶紧去休息，明天还得早起呢。啊，
0: 哎，
4: 请问王兰兰在吗？
0: 哎，在呢在呢。哎呀，陈老师，哎呀，欢迎欢迎。这好久不见了，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
4: 是啊是啊，好久没见啊。我退休后呢，我去我女儿那儿住了一段时间，这不嘛，这几天刚刚回来，我就想来看看你们。
0: 陈老师，之前您帮我们写广告牌，我还没好好谢谢您呢。
4: 哎，哎呀，谢什么呀？我那个时候也就写几个字嘛，啊，倒是你们呀，你看。这家店让你们操持的风生水起，这么多老人享受到你们带来的福利。来，孩子们，哎，来吧来吧，进来吧。
10: 阿姨好，
11: 阿姨好，
12: 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好，
0: 哎哎，

0: 小兰呢？
1: 哎呦，周婆婆，您慢点儿。
0: 哎，听说你们缺菜，啊，这是我在阳台上种的小葱，不打农药呢，还带着土呢，比菜市场的新鲜。
1: 您老这吃饭还自己带菜呀？哟还真的很新鲜呐。哎，那正好咱们明天呢做葱油面。谢谢周婆婆啦，来来来赶紧坐啊。
0: 哎，我呀躺在病床上那段时间是小兰每天送口热乎饭吃，现在能下床走路了多亏了小兰呐。哎，虽然这腿不怎么利索，不过接电话还行，这以后订餐电话就交给我吧，我来登记。
1: 哎，那可太好了。
2: 来来来来来，我也来帮忙，这慈善的好事我义不容辞啊。啊，
3: 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直做好事。多年来爱心食堂坚持照顾贫困孤寡老人及残疾人的义举广为人知，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被两位阿姨以及这日益壮大的爱心团队所感动，纷纷加入到爱心食堂这个大家庭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十几年来，最多时每天有200多位老人就餐，而年至黄昏，老人们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无情。
1: 李姐，那白菜帮子切细点啊，老人们比较好入口。
4: 哎，好。
1: 刘大哥，您盯着点蒸锅，别让水汽跑了啊。
5: 哎，好嘞。
2: 本周菜单，周一，香菇炖鸡，芹菜香干。小兰啊，你说我这当了几十年的语文老师，怎么也想不到退休后给食堂写菜单成了最骄傲的事啊。
1: 陈老师，您这字儿写得好啊，比咱这菜单可金贵多了，大家都在夸呢。哎呦，冯大爷，您来得早啊，先坐一会儿啊，今天有您爱吃的萝卜炖牛肉。
6: 我闻这味儿啊就知道这菜比我姑娘做的还香。
1: 那您慢慢吃啊。
7: 小兰呐，
1: 哎，
7: 跟你说个事儿。
1: 哎，来了。怎么了李姐？
7: 三楼张奶奶呀又偷偷塞钱给我来着，说是不好意思再吃咱们的免费餐了，你说这事闹的。
1: 哎，一会儿啊你帮我拿去还给她，就跟他说这是我女儿的心愿，他吃好了就是帮我完成心愿呢。
7: 行。小兰，最近听好些人说咱们傻，你说咱们这倒贴钱这还不落好。
1: 傻就傻吧，这世上啊总需要几个傻子，让老人们知道老了不是累赘，是有人放在心尖上的宝。啊，对了，待会儿啊我得给张大爷送一下饭，他这腿疼的毛病啊又犯了。
7: 行，一会儿你去吧。一想想啊这时间过得也真快，这一会儿张大爷也90多了吧。哎，对了，我听说几年前张大爷儿子一家不是去国外了吗，他说他语言不通不愿意一块儿去，他儿子呢就只好给他请了个护工。哎，他家里不是有个护工吗，怎么还在咱们这儿吃啊？
1: 嗨，虽然有护工，但这老爷子啊还是爱吃咱这口。
0: 哦，哎，小兰呐，快快点，张大爷在厕所滑倒了，地上啊都是血，护工联系不上他儿子就给咱们打电话了。
1: 啊，我马上去。
8: 老人髋骨骨折，头部有淤血，得马上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1: 我签。

0: 好了，我把老姐妹们凑的5000块钱给带来了。哎，你这是写什么呢？你这真要拿低保抵押贷款啊？啊？
1: 桂芳姐，你说，要是小雨知道妈妈在做她想做的事儿，会不会开心呢？

0: 要来了，
1: 哎，
0: 把灯开亮点儿，让我看看你的脸，这双手啊，给我端了12年的热汤啊，比亲儿子还亲啊！小兰，
1: 哎，张大爷，我在呢。你想吃点啥？明天呢，我给您做腐乳空心菜，多放半勺香油啊。
0: 子，我知道，我要走了。小兰呐，这是我攒的一点钱，不多啊，给食堂买点煤。冬天啊，别让那些老伙伴们冻着。
1: 张大爷，我去叫医生。

0: 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在你这儿吃饭。
1: 张大爷，张大爷。
2: 张大爷走了，十几年来爱心食堂送走了100多位老人，临终前那一句谢谢成了王兰兰和志愿者们最珍贵的勋章。生命虽有终点，大爱却无止境。王阿姨和她的团队对困难老人的关爱与帮扶，就像绽放在沧桑岁月里的繁花，芬芳馥郁，传递着温暖与希望。而越来越多人的加入，也如同一簇簇燃烧的烛火，绵延不绝，让这份美好熠熠生辉。
3: 王阿姨，我们地铁站的兄弟姐妹给你们送面粉来了。
4: 王女士，这是我们企业的10年捐赠计划。
5: 王阿姨，我在大学听说您的故事，今天来当义工，这是我攒的生活费，给老人们买双防滑鞋吧。
6: 小兰呐，今天我带孙子来当义工，这小家伙他说不听，非得跟你学欧洲，将来啊要去山区开分店呢。
7: 王奶奶，长大了我也要做好多有意义的事。

0: 王女士，有您的包裹，上面写着“给爱心食堂的爷爷奶奶”，没有留名字。
1: 王兰兰同志，感谢你和你的团队十几年来一如既往的为老人们所做的这一切。你们的这种奉献精神，深深感染着大家。政府专门审批了专项公益基金，对你们进行帮扶。今后。
2: 你们再也不用为自己问题而发愁了。妈，等我好了，我要帮助更多的人，让所有身处困境中的人都能吃饱饭。正所谓天下大同嘛。<笑>傻孩子，你未尽的愿望，妈妈现在。 曾帮你实现了吧？你看，从篝火的乡间，到城市的灯光，从一个人的执念，到一群人的坚守，这人间的善意呀，从来都不是单枪匹马。<笑>小雨呀，你看。 当年的破屋子，现在已经成了亮堂堂的幸福驿站。撑起食堂的不是我，是无数人托举的爱。兰兰啊，
3: 又麻烦你了。哎呀，这汤真好喝呀，嗯。
4: 兰兰呀，又麻烦你了。小兰呐，谢谢你啦。小兰呐，辛苦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4年的烟火温暖了无数孤独的灵魂，至今这份大爱仍在延续。善意从不是炽火的毒物，而是千万星火的遥相辉映。 那些在灶前弯腰的身影，那些被反复翻阅的菜单，那些临终前的微笑，都是人间最温暖的注脚。原来，最动人的大同，不在典籍里，而在无数个王兰兰递出的热饭碗中，在你我接过善意时眼中闪烁的光里。 他们用三餐的温度证明，原来最伟大的慈善，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施舍，而是把一个人的梦想，酿成了千万人的春天。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最美人间烟火处》。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5: 2月1日，晴。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守岛官兵的活动空间依然是这一方海岛，几间营房。打场篮球，一不小心球就掉到海里去了。傍晚，我遥望祖国的方向，祝亲人们春节快乐。7月18日，大雨。 台风昨晚擦过海岛，我和战友们连夜抢救困在岛上的渔民。虽然筋疲力尽，但是看到渔民安然无恙，我心里就一个字：值。9月20日，风大浪急，补给船没法靠岸，我们和亲人们只能隔海相望了。我明白。
6: 只有我们守好海疆，人们才能享受安宁幸福的生活。我们和平安宁的生活，少不了千千万万普通军人的守卫。向这些常年奉献在天南海北的最可爱的人致敬。老巷子，老房子。 老物件，老朋友。
0: 去你，才发现你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金甲铜环两个人陪着秦琼来到大堂之上，罗王爷这一问，金甲铜环两个人说这个沛君沿途之上身染重病，现在大病未愈，请王爷您酌情减刑。罗毅罗彦超问了一句，
3: 他真有病吗？
2: 这句话把金甲铜环两个人给问的心里边撅拎一下子。为什么呀？这金甲铜环知道啊，这是作假呀，让秦琼装病啊。罗王爷说话这个声音

妄说包含着怀疑，而且还有一种威慑力量。老王爷一问这句话，金甲从环当时没敢搭茬。金甲当时心里合计，怎么着，这老头知道秦大哥是装病啊啊！他这一没搭茬，站在王爷旁边的中军官杜叉一副身子，王爷，我看这个人呐，病不轻，您看他那脸色黄的什么样啊，您瞧那眼睛都散了神了，抬头纹都快开了，这您可千万别打，这个您要一打，不用说一百杀威棒，

0: 心里边早合计好了，小人在店房里得的大概是伤寒病。嗯，这罗王爷啊，最讨厌得传染病，这伤寒据说是传染病。罗王爷一听伤寒病，别在大堂上久待了。罗王爷一拍桌案，既然如此，来呀，公文留下，暂且把他押在牢城营内，请先生给他查看病情，下堂去吧。
1: 罗王爷一声命令，秦琼又打到堂上边下来了。金甲铜环这哥两个手心里边汗都出来了。又打堂上下来之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2: 哎呀，我的妈呀！
1: 秦大哥，您不错，现在有点运气，这一关呐，咱算是过来了。
0: 罗王爷这里一退堂，金甲铜环带着秦琼先到牢城营报了个号。报完了号之后，这张公瑾就到牢城营来了，跟牢城营的头一说，说这个是我们的朋友，案子并不太重，我想接到我们家里边招待招待。这牢城营的头一听，哎，那好，那好，那您就接去吧。不过可有一样，张爷，万一有什么事儿，您可得给我兜着。张公瑾说，还有什么事儿啊？今天刚过完了堂，我明天就把他还给你送回来。
1: 好嘞，张公瑾把秦琼又请到他的家中。这回张公瑾是正儿八经的要设宴再款待一回，其中也包括着庆贺。哎呦，杜叉呀，史德奈呀，还有张公瑾的几个至近的朋友全都来了。金甲通环这两个人呢，按说本应该把公文领到手之后立即回去，但是来的时候善通善兄信对他有个嘱咐，你一定要把秦二哥这个事儿给我办到底，有了最终结果你再回来。所以金甲铜环两个人在这还得盯着，在张公瑾的大厅里边，这桌丰盛的酒席摆上之后，让秦琼坐到正座。张公瑾举起杯来，先向秦琼敬酒。秦大哥，看来这头一关咱们算过来了，今天您这个病汗装的也非常像，这样的话呢，明儿咱们得想辙，我找医生给您看病，看完了病让医生再开具证明送到罗王那儿去。这边呢，杜大哥，您找罗成，找罗少宝，找罗成啊，给走动这个人情。杜大哥，我这是暂时的，长久的得看您的。
0: 杜叉说，这个你放心吧。史德奈在旁边把酒碗也端起来了。哎，秦大哥，我再次对您表示感谢呀，来喝。
1: 这弟兄几个非常高兴，这就开喝，酒过三巡，这就聊起山东啊、山西啊、北平府啊各地方的情况来了。话一打开了，这头那可就说起来没完了。正在这说的热闹的时候，忽听见外边有人喊，哎，张爷，您快点来，快点来呀。张公瑾一听啊，是牢城营的那牢头。张公瑾赶忙就出来，怎么着，出什么事了？我说，张爷，您快点，这秦琼在您这儿呢，啊，在我这儿呢。我跟您说，刚才王爷派的传令官到在牢城营向我传令，说了王爷今天晚上晚饭之后就在他自己的私宅二堂又升了堂了，让把这个秦琼立即带到二堂，王爷要提审。
2: 啊，为什么？
1: 那我哪知道啊，王爷要提审，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您可快点，快把他带到二堂，王爷的私宅呀，二堂。哎哎，立即去吗？立即去呀，人家说王爷就在那坐着等着呢。哎，好好好好，
0: 马上这牢城营的牢头转身回去了。
1: 张公瑾回来之后，满屋子的人都瞅着张公瑾，外边有人喊他，张公瑾出去了，大伙都要了解一下是什么事儿啊。一看张公瑾往里边一走，这脸变色了，就知道事情不妙。史德奈就问了一句，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
2: 张公瑾说，诸位，咱这酒先别喝了，跟你们说，王爷派内府传令官到在牢城营提调秦德哥，
1: 让秦的哥到王爷的私。

宅二堂提审。你们说这怎么回事？杜叉在旁边一听，哎，这怪呀，二堂提审在王爷的私宅啊，咱们大伙分析分析，你们说出什么事了？杜叉说，我当中军官可是当了这么多年了，这罗王爷多咱办公都是大堂上说话，从来没在自己的私宅二堂问过案，今天在二堂问案，这说明事情严重啊。张公瑾说，是不是今儿白天让秦德哥装病，有人把咱们这事儿给捅了啊？王爷生了气了。杜叉说，就是捅了生了气了，他也应该在大堂上审问的。不加，王爷着急呀，他不容过夜呀，所以说在二堂审问方便呢。杜叉说，不能啊，这事儿咱们做的比较保密，没有外人知道啊。哎呀，张公瑾说，不管怎么说吧，这得带着秦德哥快去啊，说王爷在那升着堂就在那等着呢。哎，杜叉说，那我也得去啊，我也不知道王爷二堂问案呢、啊、那好，咱这酒就到这儿吧。本来众位弟兄这个酒喝的正是兴致勃勃的时候，这一个消息大伙全都凉下来。金甲通方说，那我也得跟着，我是押解他的借差。张公瑾说，这个事儿啊，你跟着就不以你俩为主了，你俩在大堂上交差之后，你们就等着听候消息了。你们俩呀可以跟着去，就在外边等着吧。好，张公瑾、白献道、屈土盖、屈土通还有杜叉、史耐这几个人就带着秦琼、秦叔宝奔王爷的二堂而来。秦琼带着身上还是穿的是醉衣醉裤，张公瑾特意上上下下看了看秦琼这穿着这打扮。哎呀，我说秦大哥，这个他趴在秦琼跟前闻了闻，闻闻有没有酒味儿，刚才喝了好几碗酒了，但能没有酒味吗？张公瑾马上吩咐，来，快点把这茶水弄几碗过来。旁边有人端过几碗茶水来，秦大哥，这麻烦您把这茶水一气灌进去，把这个酒稀释一下，要不然的话，要是二堂审问，您跟王爷那个距离比较近，王爷在堂上要是一闻说您还有酒气，谁请你喝这酒？你这个充军发配的配军，居然有人敢请你喝酒，这还了得，把我们弟兄们就都拽出来了。秦琼说，好好好。秦琼说，早知道这个我就不喝这酒了。好，秦琼灌了好几碗茶水，哎呀，觉得这酒味能小点，

0: 风摆动的情况下，可以看见这竹张公瑾进来了。这功夫杜叉和史德奈也跟着进来。杜叉一见王爷，王爷您怎么二堂升堂没告诉我一声
1: 啊？你们也知道了，好，既然知道了就站在旁边一块听着。
0: 哎，杜叉和史德奈两个人是一边一个站在这儿。
1: 秦琼带来没有？
0: 杜叉说，哎，带来了带来了。
1: 让他进来。屈土盖屈土通两个人架着秦琼秦叔宝
0: 由打外边就走进来。
1: 秦琼这阵拖拉着脚步，故意的二目无神。进来之后离着王爷还老远呢，扑通就跪在那儿。秦琼跪那之后心中在想啊，为什么突然间二堂审问，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呢？
0: 心想，我听罗毅怎么问我吧，有问必答呀，我从他这问的话当中可以揣测出为什么对我二堂提问。
1: 罗毅罗彦超在上面往下瞧了瞧，张公瑾白献道他们在旁边站着瞧了瞧罗毅罗彦超这个面部表情。张公瑾想从罗王爷这个面部表情里边查看出罗王爷的喜怒哀乐，到底他现在是生着气生的堂啊，还是没生气生的堂。但是这罗王爷这脸上一扑死脸，没有春夏秋冬，什么也看不出来。
2: 罗毅就问了一句，秦琼，小人在，孤王问你，你姓秦名琼，有号吗？
0: 有号，字叔宝。
2: 哦，你姓秦名琼，字叔宝，你在皂角林误伤人命，这个误伤人命是怎么伤的呢？
0: 秦琼就把皂角林误伤人命吴广死了的经过向罗毅讲说了一遍。
1: 讲完了之后罗毅就又问，秦琼，你祖籍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0: 王爷，小人祖籍是山东济州的。
1: 哦，济州人。我问你，你爷爷叫什么呀？
0: 罗毅这一问，秦琼纳闷啊。秦琼心想，这哪跟哪儿啊，怎么在这盘问起祖孙三代来了，问我爷爷叫什么。
1: 王爷，我的祖父他老人家的名讳我先恕个罪说，叫秦旭。
2: 什么
1: 叫秦旭？叫秦旭。来呀，让他站起来。
0: 这是秦琼在这跪着呢。罗毅一说让他站起来，两旁边有衙役过来一搀秦琼，哎，你站起来回话，把秦琼就给架起来了。秦琼这一站起来，张公瑾白献道在旁边心里合计，怎么着，你爷爷怎么回事？你爷爷叫秦旭，罗王爷认识啊？怎么让站起来？让站起来下一步就嫁出去，嫁出去接着打啊？有这种可能啊？
1: 所以他们两个在旁边瞧着也不敢说话。罗毅接着还问，秦琼，我问你，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
0: 秦琼说，我的父亲恕个罪说，他的名讳叫秦怡。
1: 秦怡，
0: 哦，叫秦怡。
1: 来呀，给他看座。
0: 哎，张公瑾白献道一看这怎么回事，没拽出去打，给看座。哎，今儿个这事儿可怪了啊。
1: 搬过椅子来了，张公瑾心里合计，他父亲秦怡，这秦怡罗王也跟他认识啊，
0: 这他没准儿瞅着。
1: 搬过一把椅子来让秦琼坐下。秦琼坐下之后，罗毅接着又问，秦琼，孤王问你，你父亲秦怡和你祖父秦旭他们都是干什么的？
0: 这个秦琼到这儿这话可就不敢说了。
1: 为什么？因为秦琼的祖父秦旭是北齐王朝。

朝的丞相。秦琼的父亲秦仪是北齐王朝马明关的总镇。后来大隋朝灭北齐的时候，那个时候秦绪已经死了，秦琼的父亲秦仪就死在隋军之手。那么现在是隋朝的天下，镇边北平王罗毅做的是隋朝的官，所以秦琼就想，我要你说我父亲是北齐王朝的马明关总镇，给我会带来是吉呀，是凶啊，他拿不准呢。所以他打了个奔儿，我祖父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祖父是做什么的，小人不知。罗毅说，你祖父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那么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你还不知道吗？我父亲是干什么的？秦琼吞吞吐吐不好回答，这个罗毅接着就又问了一句，秦琼，我再问你，母亲娘家姓什么？张公瑾心想，哎呀，今儿个罗王爷问案新鲜的啊，还得问他母亲娘家姓什么呢。秦琼说，家母娘家姓宁。哦，姓宁，来呀，砍茶。哎，说了声砍茶，旁边有人一看，快点，赶忙把一壶好茶沏好了，搬过一张茶几来，就摆在了秦琼的跟前，把这茶壶茶碗放到那儿。罗毅接着又说，秦琼啊，你不要担惊害怕，本王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他是干什么的，你就与孤王明说，不要想这想那，孤王问的是你父亲他做什么的。秦琼说，我父亲他可能是在当年北齐王朝做过一个小官。多小啊？是什么官啊？他在马明关好像是当过一任官员，是什么官我也说不清楚。你父亲是什么官，你怎么还说不清楚呢？难道说你不记事的话，你母亲不跟你讲吗？我问你，你母亲现在还活着吗？秦琼说，我母亲还健在。是啊，你母亲既然健在，焉能不跟你讲述你们家的身世啊？是我母亲跟我讲过，说过我父亲是个什么官，但是我没太留心，没记住。话说到这儿的功夫，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朝身后边，咱不说是两进的大厅，那是个月亮门吗？月亮门挂着垂珠的帘子，这帘子里边有一个女人声音，快问问他，他小名叫什么？哎呦，这里边一说话，前面这些个站堂的都愣了。哎呦，我天哪，今天这怎么还前后脸啊？那里边还有人？里边说话是个女人的声音。罗毅一听，好，秦琼，你乳名叫什么？秦琼一听，我乳名叫太平郎。秦琼一说乳名叫太平郎，就听罗毅身后竹帘子里头有一个女人就哭了，哎呦，儿啊，喊了一声儿，竹帘子一挑，由打里面就出来一老太太。这老太太出来之后，来到秦琼的跟前，一把把秦琼就抱住了。我的儿啊，我可见着你了。这些的把秦琼给造愣了。秦琼心想，我娘在山东济南府呢，怎么这儿出了一位管我叫儿啊？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说了，今天罗毅罗彦超在大堂上审问完了秦琼之后，回到二堂，到了自己的内宅，罗毅罗彦超的妻子姓秦，叫秦胜珠。这老太太呀，一见罗毅，罗毅就跟老太太信口说了一句话。罗毅说，今天呢，我在堂上问了一个配军，这个配军跟你是一家子，也姓秦。老太太一听，是吗？从哪儿来呀？山东济南的人，但是他这个犯罪是在山西潞州天堂县，从山西潞州押解来的。哦，他叫什么？叫秦琼

0: 秦叔宝，秦琼秦叔宝。你还别说，这个秦琼秦叔宝啊，我在大堂上瞅他长得那个样儿，还真有点像你们家的人。这老太太一听，怎么着，像我们家的人？哎，罗毅为什么说这话？感情罗毅这个妻子老太太秦胜珠，就是秦琼他爷爷秦旭的女儿，就是秦琼的亲姑姑。当年丞相秦旭把这个女儿许配给罗毅了，罗毅最早也是北齐王朝的一位名将，后来是跟杨林交战，跟杨林谈好了条件，这才归顺的大隋呀。那么他这个妻子嫁给罗毅之后呢，罗毅占领一方，而秦琼秦叔宝的父亲马明关的总镇秦仪占领了马明关。杨林攻打马明关的时候，把马明关取下来，隋军一进关中，秦仪战死疆场，所以秦琼跟他的母亲就已经下落不明了。秦琼的姑母一直对自己这个娘家侄子还有嫂子悬挂在心，不得见面，为这个事情不知哭了多少回，娘家没人了。今天听罗毅这么一说，这才想起来要二堂审问。二堂这一审问，刚才一问这个乳名，因为这位秦胜珠就知道自己娘家侄子叫太平郎，所以由打后屋出来把秦琼就给抱住了，这叫二堂孤之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北平王二堂审问，秦叔宝是孤侄相会，秦琼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能碰见他的亲姑母。罗毅罗彦超的妻子老夫人秦胜珠一听说秦琼的乳名叫太平郎，老太太由打后边就出来了。原来呀，老太太跟罗彦超商量好了，说你这回审问他呢，我在这个垂珠帘子后边听着，因为这女眷嘛不便出头露面。可是老太太听着听着，她自个儿就绷不住劲了，让罗毅问她乳名叫什么。因为这秦胜珠就知道她娘家侄子小名叫太平郎，说大名秦琼秦叔宝这都不知道，这都是后来起的名。一听说叫太平郎，所以老太太忍耐不住了，由打后边出来了，抱住秦琼就叫儿子。秦琼开始有点发愣，后来老太太就说了，孩儿啊，我是你姑母秦胜珠啊。秦琼可知道有这么一个姑母，因为听自己的母亲讲过，但是这姑母在这儿他不知道。秦琼一听说自己的亲姑母在这儿，扑通跪到了地下，姑母您好。哎呦，这一下子姑侄二人在这是抱头痛哭。老王爷罗毅呀，你别看平常老是面沉似水，有人说他叫白面阎罗，此时此刻也被这种孤之相见的激情所感动，老头在旁边眼圈也红了。这个时候跟在老太太身后的他的儿子少王爷罗成在旁边站着呢，这娘两个哭了老半天，最后罗毅过来了，你们娘两个光在这抱头哭也没有什么用啊，快别哭了，见面是喜事儿，还哭什么，你还不给罗成指引指引。一说这句话，老太太这才转过身来把罗成叫过来了，快点给你表兄见礼。这功夫罗毅才发现现在这个局面发生了变化，显得很不协调。为什么？这儿一家人认了亲了，成他们自个儿家的事儿了，旁边那么多站堂的，又有旗牌又有中军，都在那干戳着。 其实张公瑾、白献道、什么史德奈还有杜叉呀，他们这些个人心里边都高兴。哎呦，张公瑾心想，可解决了我心中一个大问题哟。闹了半天，这秦琼跟罗王爷他们有亲戚呀，这罗王爷是他姑父。呵，行了，这一百杀威棒啊，你让他打他也不能打了。所以张公瑾觉得我这个事情算是办成了。罗王爷冲着这些人就说了，今天二堂审问就到此结束了，你们都回去吧。张公瑾说，好吧，王爷，我们告辞了。所有的站堂的等人全都撤退了。他们撤退之后，这二堂之中就剩自个人家一家人了。罗成给秦琼见礼之后，最后罗王爷让秦琼落座，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谈论起来了。这老太太就问秦琼啊，说你娘怎么样，好吗？秦琼说，我娘身体倒很健康，就在山东济南府呢。说你们怎么落到那里的？秦琼当初马明官失手的时候，秦琼还不太记事儿呢，恍惚惚的记得一点，他也说不太清楚。听自个儿的母亲讲说，说当初隋军攻占了马明官之后，我们娘两个吓得由打府里边就逃出来了。幸亏有一个家人，他叫秦安，我现在管他叫大哥。所以说有的人呢管我叫秦老二，是从他那论的。但是一般人呢都管我叫秦大哥，其实秦安也是我的大哥。这秦安呢带着我们娘儿两个逃离了马明关，最后就落在了山东济南府啊，可以说是历经艰险啊。这秦安呢把我父亲所掌握的所会的熟通简的简的套路全都学会了，他把这个套路学会了又教给了我，所以我跟秦安学的武艺后来长大成人之后，就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就当了这么一名公差，历城县里边的三班总仪马块头。罗毅罗彦超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啊，哎呀，你的姑母啊为想你们母子不知哭了多少，老说他们娘家没人了，怎么样，这回你娘家人来了？老太太这阵高兴了，秦琼啊，这是老天爷安排的，该着我们老秦家今天团圆呐。秦琼啊，从今往后你就在我这儿住着吧。啊，秦琼说，姑母，我现在是充军发配的配军呐，我是个罪人呐。什么罪人呐？啊，我说老王爷，我这侄子还是罪人吗？罗毅说，谁说他是罪人啊？我说他不是罪人就不是罪人。来呀，马上给他找衣服，把这身罪衣罪裤立即换掉。老王爷一句话，旁边有人马上找出衣服来，就给秦琼把这身衣服给换下来了。换下来之后，老王爷说，你这个事情是造脚林误伤人命，我可以给你开脱罪责，从今往后呢你就在我的府里边住着，如果有人要问的话，我就说你虽然是个配军，但是罪很轻，不应该充军发配。倒在这里我看你有一身本事，所以就把你留在我的府中，在我的府中留用，他们哪个敢说？老王爷这么说，那谁敢说不同意呀？罗毅一说这句话，秦琼这心里边可就敞开了两扇门。秦琼心想，这回也许我该着转运了，我这一段时间是一直倒霉呀，从潞州天堂县荡捡卖马，最后得病晕倒，造脚林误伤人命，充军发配，又倒在这里，我净倒霉了，到今天可能是拨云见日了。秦琼说，姑父，我这回到这儿来是到这儿来了，由于我是充军的配军，所以我的那对熟铜锏还有我一匹好马黄骠马如今还寄押在潞州天堂县的衙门里。罗毅说，那不要紧，明天我就修写一道公文，派专人到的那里告诉天堂县的县令，把你的熟铜锏和黄骠马一起尽快的送到北平府来。秦琼说，那是再好没有了。一夜之间呢， 这一家子是谈不完的话，一直唠到了过半夜。

0: 秦琼就住在这里了。转过天来，罗王也吩咐手下人就在旁边一个东跨院给腾出来了，打扫干净，让秦琼就住在这东院里头。罗成呢，对这个表兄非常尊重，表兄弟又谈唠了一回。转过天来，秦琼特意向罗王爷请了一个假，说我得见见有关的几位朋友。秦琼就到了张公瑾、白献道他们那里，跟杜叉呀、史德奈呀这些人又讲述了一下昨天晚上的情况。秦琼说，众位弟兄，虽然我在这碰见了我的姑父、我的姑母，但是你们众位弟兄为我秦琼所做的努力，我得感恩戴德。告诉金甲同怀，现在你们两个可以回去了，回到潞州天堂县见了善通、善雄信，就如实向他禀报，就说我在这儿碰见我的姑父了。金甲同怀说，这就叫吉人自有天相，好人就有好报啊。秦大哥，我们哥两个跟你这一路上看明白了，秦大哥您是当今少有的好人，您说您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都到底什么份上了，在路上碰见那个上官迪上吊，您还管那个闲事儿啊？在擂台上把史德奈都给打倒了，您愣说输了，天底下的人要都像您这样，我想这世界就好多了。金甲同怀说，您放心吧，我们两个回去一定把这件事儿告诉善儿员外。这个时候秦琼让金甲同怀他们回去，秦叔宝转身又回到了王爷的府中。打这儿开始啊，秦琼就住在罗王爷府内，他跟罗成两个人过从甚密，由于两个人是表兄弟，所以经常在一起谈唠。同时罗王爷告诉罗成了，说你呀，跟你这个表兄可要好好的学学。学什么呀？学他们秦家的双锏。因为镇边北平王罗毅知道，当年在北齐王朝的时候，北齐王朝举国上下都知道武林当中是秦家锏、罗家枪。罗毅说，要准论枪术，我们老罗家是第一位，要论锏术，老秦家是第一位。孩子，你要想将来在人世之上露脸成名，武林中要是拔尖盖帽的话，你得把秦家锏学来。罗成跟秦琼就说了，跟秦琼一说这句话，秦琼说，那没有说的，秦家的锏我自然可以教给你，只是我的那对书童锏还没有给我送过来，这样的话呢，我可以用别的银装锏，我教给你秦家双锏。打这之后，罗成跟秦琼两个人表兄弟二人就在后花园经常学他的秦家锏。他跟秦琼学锏呢，秦琼就跟罗成说了，说罗家枪很有名。罗成说，不要紧，我教给你罗家的枪。所以秦琼、罗成这叫后花园传枪递锏，交换武艺。交换武艺可是交换武艺，这罗成小伙子别看很年轻，但是心计比别人重。他跟秦琼交枪没全交，老罗家有绝命的回马枪没交给秦琼，秦琼呢双锏倒是尽量的都交给罗成了。两个人由于在一起传枪递锏，表兄弟之间的感情就非常的融洽。这罗成很会来事儿，对这个表兄非常尊重。这一天吃完了上午饭，闲着没事儿，罗成说，表兄，我领着您在北平府街上咱们转悠转悠，让您看看北平府这个城市怎么样。秦琼说，好啊。于是罗成跟秦琼两个人就上大街上走起来，在街上东走西逛，没有骑马，身上穿的便衣。罗成那是镇边北平王的少爷，应该说这是少王爷，在北平府这个地方那是人家家里说了算啊。所以罗成觉得在这大街上走，谁敢惹我们呢？罗成跟秦琼两个人在街上走着走着，信步来到十字街这儿，发现远处十字街的旁边围着一帮人。哎，表兄，看看这是干什么呢？秦琼跟罗成两人就来到了人群外边，往里边一看，哎呦，感情这里边是个卖艺的。卖艺的这个小伙子 看上去也就是在十七八岁。长不了这个脸色呢也是黄的，但是小伙子体态很健壮，一看这把式场子里边撂着一对点铜锤，旁边还立着枪棍刀戟四件家伙事儿，一捆那叫刀枪靶子在那立着。这个小伙子冲大伙正说呢，诸位，我是外乡人，走到这儿了，困到这里了。不是我困到这里，我是带着我老娘走，我老娘身染重病，现在病在了店房之内，我想在这儿呢打拳卖艺挣两个钱儿，给我娘好看病啊。我称不起孝子，但是在我老娘跟前尽孝心，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北平府是大地方，众位，不管是路过的也好，是本地救助的也好，请您大家给帮帮忙，兜里边有零钱，您给我扔下几个，对您来说算不得什么，对我来讲就算是帮了忙了。我空口说白话，求您帮忙，这有点对不住各位，所以我在这儿呢给诸位就练趟拳，让大伙瞧瞧，您要觉得值您就扔俩钱，要不值您就转身一走，怎么样？这小伙子话说到这儿，马上就在这把式场子里边亮了一个事儿，插拳绕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一趟拳。这趟拳一打，秦琼跟罗成那都是武林的高手啊，内行啊，一瞧，哎，秦琼说这拳打得不错呀。罗成说就是，要根据他这个年龄，他能练到这样，他是正经下过点真功夫的。秦琼说是，这小伙子瞅他这模样，我看着有点面熟，好像他像谁呢？可能我跟他没见过。罗成说您认识？秦琼说不会，北平府这个地方不会有我认识的人。秦琼说了这么句话，小伙子一趟全打完了。打完了之后，这小伙子又说了，众位，请您商量商量，外围看热闹的人有的就一文钱两文钱，最多的三五文钱往里边扔。他往里边这一扔呢，罗成觉得这小伙子练得不错，那是少王爷。罗成一伸手掏出来有一块小银子，够半两，叭扔进去了。这半两银子扔到地下可很显眼，就好像现在一样，都给一毛两毛最多五毛崩扔几个一百元来，那谁不得注意呀？大伙一瞧，哟呵，心想这谁给扔块银子？扭向回头一瞧，一看一个穿白带素的漂亮小伙。有的人一身大拇哥，瞧这位，这肯定这是阔家主的少爷，就是嘛。瞧着，里边卖艺的这个小伙子一看这块银子，赶忙把这块银子捡起来，冲着罗成一点头，谢谢爷。罗成微微一笑，无所谓的意思。小伙子把这些钱敛回到一块儿，放到旁边一个兜里，然后冲着罗成一报腕，这位爷太，我得谢谢您，您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您这块银子给我扔进来，可就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了。冲您给我扔进来这块银子，我得给您再练一趟，让您多指教。诸位，这回我练什么？我练拳吗？刚才打完了拳了，再练拳您看着就没意思了，这回我给您练这对锤。说着话，这小伙子一伸手就把地下那一对点铜锤提起来了。使锤的，使躺的，使棍的，这都得是有力量的人。他把这个锤一拿起来，罗成心想看看他这锤怎么样。这个小伙子把这对锤拿起来之后，当时抡动双锤，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对锤这一练，秦琼和罗成同时都感到惊讶。为什么？一看这个锤呀，比刚才那趟拳还好。拳谁都会打，这锤可不是谁都会练。尤其像锤这种兵器，他一看这个锤头大小，可以推断这小伙子力量大小。这小伙子有力气，这锤头可不小。秦琼暗伸大指，这锤 可是受过名人指点，高人传授。
1: 是，是啊。
0: 两个人正议论到这儿，小伙子这个锤练完了，把锤势一收，双锤一并，夸往地下一撂，又作了一个罗圈衣。大家伙这就开始又往里边扔钱。就在这个功夫，顺着大街来了几十匹马，为首的一个人一边骑着马往前走，一边喊：“闪开啦，闪道！他妈的，那谁呀？啊，弄一帮人在这围着干什么呢？”骑马来的这人是谁呀？哎呦，这可不是一般的人。骑马的这个人，为首的姓武，叫武胜。这武胜是谁呢？这武胜是大隋朝派到北平府的监军武魁的儿子武少爷。什么叫监军？咱说过，这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是投降了大隋了，跟大隋朝讲好的条件，三个条件：听调不听选，军队自己管理，自己掌握生杀大权，同时还讲他在镇边北平王这个爵位上是世袭的。尽管如此，大隋朝还给他派来俩人，一个叫武魁，一个叫武亮。派来这两个人是奉隋文帝的旨意，名曰叫做北平府的监军参谋。监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给他派了俩特务，刚在这罗毅旁边盯着罗毅，你不降了隋了吗？隋朝派俩官来。所以说这个武魁、武亮这两个人到在北平之后，跟罗毅经常在一起商量事情。罗毅也知道这是派俩人看着我，你看着我，我也不会做为非作歹的事儿。可是这个武魁有个儿子叫武胜，这位武的少爷在北平这个地方称霸一方，他心里想，你镇边北平王厉害，我爸爸是监督你的，你也不敢把我爸爸怎么样，我爸爸身背后是皇上，是大隋王朝，你镇边北平王罗毅不得是吃隋朝的俸禄吗？所以这个小子仗着他爹的这个势力，经常在北平府大街上行凶作恶。这武胜今天带着一伙子恶奴家丁又到街上来遛马来了。所谓的遛马，就在大街上把这马跑开赛马。你说有在街上赛马的吗？那街上只要他们一赛马呀，旁边摆小摊的、做买卖的全都收摊往胡同里边躲，因为这帮小子踢倒了不管。尤其这个武胜手底下有一个恶奴家丁，这名叫的也好，他姓武，他叫六。这五六是最坏的这么一个坏蛋，每回都是他在头前开路。今天这伙的恶奴骑着马顺着大街这又来了，这五六在前边催马走着，一看那十字街那个地方有一伙子人在那围着。这卖艺的小伙子已经卖了这么半天了，刚才练拳，这又练锤，所以围观的人是越聚越多，把这个道就挡上了。这一挡上，这五六就先催马过来了：“那是谁啊？啊，快躲开！”他这一吵吵一喊，围观的这些群众呼啦往两旁边一散，大伙散开了。像那个散开了之后，你这马就过去就得了，波家。这五六那是欺负人欺负惯了的，他以欺负人为乐事，所以他这马来到这个靶子场子跟前一带缰绳，源于这马停住了，这小子又打上面腾跳下来了，跳下来之后倒背着手走过来了，瞧了瞧这卖艺的，哎，我说你他妈在这干什么呀？好狗还不在当道上卧呢，你在这个地方戳那么几个破枪杆子干嘛呀？啊，卖艺的这个小伙子一瞧这位来势汹汹，肯定啊，人家是有势力的人的。这卖艺的就说了：“你稍等，我这就收拾东西，我就走。你这就收拾，你他妈得挡了老子的道了，你来不及了。”他哗啦拿手一爬了，把他支的那个兵器架子就给扒拉倒了。兵器架子扒拉倒了，当的一脚把那俩锤就踢旁边去了，这踢旁边把他脚趾头给割了。 为什么？那锤是点铜的，那是铜疙瘩，他这一使劲当，哎呦我的妈，呵，他妈的，你把我脚趾头给割了啊，我揍你这兔崽子。他过来一薅这个卖艺的，上去就一嘴巴，这一嘴巴一打，这卖艺的一抓他手脖子往旁边一拧，嘎巴，呦，胳膊折了。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破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双。
1: 他名叫
0: 姜文宇，
1: 真是
2: 有。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哎，像那相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清白手下怎的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的官高爵衔未压老夫，此事我知。

了此事，思前想后，心中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内测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有老夫在朝一日，你就做不得太平丞相。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我要那个辣条。
1: 你可真会吃，这是辣条中的战斗机呀、啊！哈哈，你看这个都没生产日期呢，敢吃吗？
2: 小朋友们注意啦，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无生产卫生许可证的三无小食品可千万不敢吃啊！
0: 不干不净，吃了没命，没事儿。
1: 上了十几次厕所了，没事儿吧？
0: 妈妈，我没事儿。不行了，不行了！妈妈，开门，我要上厕所。哎呀，拉肚子里了。
3: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小妹，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动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动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呢？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村。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绳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那我走了啊。好吗？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容我摧火，昔日他不言谈不复归来，害我你就该把我先于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哪比得上你呀？
1: 浓妆一眼抹，一丛红髻挂。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啊。青梅秀墨。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天朝大大满，暂且忍下了明天之恶忧，我的桥庙高。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从天空到海洋，而是争分夺秒赶着上班，却被堵在扶梯的这一头。
1: 请您抓好扶手。
2: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往右站点，我过一下，过一下。
0: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西城到东城，而是你大口吃着馅饼，又偏偏是这个味儿。
2: 来，让，哎，往里走点，哎。进来，
3: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我的
0: 爱。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爱无爱，而是大家都戴耳机，你却用高昂的声音挑战底线。
3: 喂，能听见吗？我这信号不好。
0: 地铁缩短两地的距离，文明消除人心的距离，文明有礼是您带上地铁的第二张车票。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黄梅戏和京剧、豫剧、越剧、评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黄梅戏的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黄梅戏的表演质朴细腻，以真实活泼著称。现如今人们说起黄梅戏，就有人会提到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他是我们安徽唯一的二度梅的获得者。也就是说，韩再芬是安徽唯一一位两次获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演员。黄梅戏《徽州女人》也是韩再芬第一次夺得梅花奖的剧目。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请您一起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徽州女人》中的选段《悲新娘》。

说到著名的黄梅戏演员韩再芬，戏迷们都这样评价她：说她嗓音甜美，散发着乡间泥土的芳香，飘逸着黄梅戏本土的风味，尤其是对黄梅戏女性那娇羞泼辣的表演，更具有极强的表现力。 在唱腔上，韩再芬凭着自己的嗓音条件和艺术悟性，不修饰，不做作，不卖弄，她始终保持着以情代声和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天性。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徽州女人》中的选段《唢呐哥哥》。

1978年，这一年年仅10岁的韩再芬被安庆黄梅戏剧团录取，开启了他长达40多年的艺术表演生涯。1984年，16岁的韩再芬因主演黄梅戏电视连续剧《郑小娇》一举成名，从此他就依然坚守初心，不断地呈现精品良作。他曾经戏言自己是一位嫁给黄梅戏的徽州女人。1996年，韩再芬因黄梅戏电影《徽商情缘》的拍摄来到了徽州，他面对明清时期留下的徽州古民居，独特的建筑风格，略带凝重的神韵，他的思维顿时活跃起来，他似乎看到了徽州古民居背后的故事。韩再芬遐想着，也思考着。韩再芬和徽州非常有缘，他有很多的影视舞台作品都与徽州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作品要么是发生在徽州的故事，要么是在徽州地区拍摄的，比如黄梅戏电影《徽商情缘》《龙凤奇缘》和《生死泪》，以及他的舞台剧《徽州女人》《徽州往事》等等，都是韩再芬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徽州地区，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刻地体验到了徽州。接下来我们请您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徽州女人》中的选段《上写到天地君亲亲情勇》。

1999年6月，由韩再芬主演的黄梅戏《徽州女人》第一次在安徽合肥公演。全剧用嫁盼迎归四幕来概括剧情，表现了一个徽州女人一生的坎坷命运。这出戏的故事情节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故事发生的时间在清末明初，地点是我们安徽的徽州地区。一个徽州女人即将出嫁，明明是欣喜的时刻，然而却在成婚的那一天，素未谋面的丈夫逃婚了，剪掉了辫子，并且离家出走，不知所踪。公婆只好对年少无知的女人说她是求功名去了。女人竟然欣然地认同，并且默默地接受，而且还在公婆的要求下和代替丈夫的小叔子拜了堂。从此女人便开始了她长达35年的漫长等待，年复一年。35年之后，丈夫终于回来了，可是她等来的不仅仅是丈夫，还有丈夫在外面娶的妻子和他们生的孩子。当丈夫用陌生的语气和口吻询问她是谁的时候，她只好回答说，我是你伢子的姑姑。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著名的黄梅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黄梅戏夫妻关灯是黄梅戏的经典之作，说的是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农民王小六带着他的妻子进城去看花灯，城里面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各色的花灯来来往往，夫妻二人不仅看过了各班的花灯，而且在看灯的过程中啊，还发生了有趣的一些小插曲。整出小戏载歌载舞，表现了农民丰收之后的喜悦心情，极具生活情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和黄新德演出的黄梅戏小戏《夫妻关灯》。

0: 来喽，老婆，来，我们来见过礼哟。
1: 这夫妻两个还见个我是礼噻？
0: 夫妻见过礼，和气和气吗？
1: 阿姨，当家的，你到哪里来噻？
0: 我到街上来呀。
1: 这那街上有么好看的哦？
0: 这今年街上热闹喂，大放花灯嘞。
1: 么什么啥？有灯呐？
0: 啊。
1: 姐，我就是好心看灯嘛，走，看灯看灯去啊！
0: 哎，没事没事啊，
1: 看灯去嘛！
0: 哎呦，看灯！
1: 啊，走！
0: 哎呀，看灯要换件衣服噻！
1: 姐，看灯就看灯，还换个么事衣服噻？
0: 哎，我们庄个人嘛，一年忙到头，有两件新衣服，还不要换一下噻？
1: 还当真的要换呐？
0: 要换嘞！
1: 好事，我就梳个头，洗个脸，换件衣服啊，就来啊！
0: 哎，你要快一点嘞！
1: 你要。等着我哎，
0: 等着你哟。

0: 嘎起，嘎起门。
1: 没事噻。
0: 我不看了，我嘎起，我不看了门。
1: 你讲啥？
0: 我不看，不看了门。
1: 这，没事噻，你讲啥？
0: 你看那么乖老舅，看灯也不看灯，关吧两个眼睛看着我。
1: 啊，在哪里呀？
0: 不在那里。
1: 哎，你这个老姐，叫你看灯你不看灯，你把两个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死噻？我要把两个眼睛看着你老婆，你答应不答应咯？哎，老婆老婆，那个老姐她走着。
0: 走着我也不看了。
1: 等来着，等来着。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和黄金德演出的黄梅戏小戏《夫妻关灯》。下面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请您来听一段由黄梅戏青年演员张敏、朱维芳、范玄玄、李杰、江敏、姚丹共同演唱的黄梅戏歌《一曲黄梅》。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错，没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脖子比脚重要，这个观点大家应该都同意吧。但是我们花很长时间来反复挑一双鞋子，却很少考虑过要找一个合适的枕头。那么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不是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相当于自己一个拳头的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比较好的支撑。必要时，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上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喜欢侧卧的朋友，枕头要高一些啦，10到15公分，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枕头的高度一定要重视，枕头过高会造成颈部向前屈曲，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颈背部的肌肉疲劳。如果枕头比较低，颈椎过深也会造成颈部肌肉的疲劳和损伤，因为头部较低可能会导致头部充血而影响睡眠的效果。买了枕头以后，至少要观察一周，体会一下每天起床后颈部是否感到放松，前一天的疲劳是否能够解除，夜间是不是睡得安稳。必要的时候，枕头可以放到肩膀底下，让枕头最高部分垫在脖子上，这样可以有助于放松颈部的肌肉。希望大家都能挑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啦。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